0: 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在33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0到30度，青岛20到28度，淄博16到31度，德州16到31度，潍坊16到29度，济宁17到30度，临沂17到29度，菏泽18到29度，聊城18到30度。
1: 词里的节气秋分。
2: 晚晴，唐，杜甫。返照斜出彻，浮云薄未归。江红明远影，霞雨落于飞。浮雁中高去，熊皮绝自肥。秋分客尚在，竹露淅微微。
1: 杜甫笔下的秋分时节是唯美的，傍晚时夕阳的余晖还在，天上的云彩飘荡，江上的彩虹依旧，峡谷里的雨未歇，已是秋分时节，客人还在，竹子上的露水映着夕阳发出微微的光亮。秋分的雨后，江上、大地、动物透出宁静祥和的色彩，这就是人们喜欢的秋分时节。
2: 秋高气爽，秋意正浓，雁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诗词里的节气秋分，和您一起品味秋日的静美。
3: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4: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4: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0: 周三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今天的开场歌曲，我们有请许巍带来一首《时光》。

这是一首来自许巍的《时光》。不知道为什么许巍的歌声就是如此的有魔力，尽管不是那首《蓝莲花》，你依然想开到318，诗和远方，自由和旅行，真的是许巍带给我们的这个美好的标签哈。当你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尤其是在漫天漫无边际空无人烟啊，或者人烟稀少的路上去奔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 radio 里面要来一首许巍的歌曲会特别的应景。而这个季节也特别适合我们去出行出发，你可以选择去开车自驾，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迎来我们的国庆小长假，你也可以选择去骑行啊，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天气干燥，降水稀少，天高云淡啊，非常的凉爽舒适，特别适合骑行爱好者。所以这个秋天到来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山东。我们山东有各种各样的公路啊，环海公路、环湖路都可以去骑行和自驾。同时九月的山东，枝头丰盈，人间甘甜，大泽山的葡萄紫了，肥城佛桃进入到最佳赏味期，秋月梨从东平湖畔陆续的运往全国，从胶东半岛到鲁西平原，苹果、冬枣、石榴也次第成熟。当一颗颗饱满的果子从藤上、树枝、树尖落到掌心，再经由一双双手分拣打包装车发货，被千里之外的人们咬下一口清甜的时候，秋天的馈赠就完成了它的甜蜜旅程。所以它是经过一个链路的啊，这个能够吃到这样美好的果实，我觉得也是我们的很多这个工人啊，在整个链路上面都做到了自己的这个完美的一个工作。那其实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那就是亲自来采摘，采摘的快乐也是属于这个秋季的。你可以来大泽山吃葡萄，你也可以来肥城去摘桃啊，当然你也可以走进我们烟台的早市啊，就直接挑选刚刚摘下来的果子，苹果、冬枣、石榴、秋月梨啊，一颗颗饱满的果实呈上了我们的餐桌。在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也不要忘记来沿海城市吃一吃美味的海鲜。每年的九月中旬到中下旬都是我们海鲜价格性价比最高的时候，因为在中秋节之前和国庆小长假之前价格是最划算的啊。你像这两天海鲜肯定要涨价了，因为马上就要过中秋了嘛，然后过完中秋紧接着国庆假期也要涨钱啊，你也可以选择国庆假期之后啊。当然如果你要吃螃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不要再晚了，好不好？就十月中旬之前吧，我们的这个时候吃蟹，然后再晚的话你可能就是这个时候也是吃阳澄湖大闸蟹，还有我们啊东营黄河口的大闸蟹。哎呀，我此刻我要流口水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不知道去哪玩的，你直接来山东，直接让你吃好喝好玩好。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来自潘晨，迷路也快乐的地方。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非常适合自驾旅行，因为天高云淡啊，雨水少，天气干燥，然后又特别适合登高望远。所以如果大家有骑行啊，或者说这个长途自驾的计划，给大家推荐几条线路哈。第一条呢，就是海上仙山的线路，青岛崂山被誉为海上第一名山，登巨峰可以看碧海蓝天，云海翻涌时山峰穿云而出，宛如悬浮仙境。这条自驾路线你可以走 G228 国道山东段，全长大概是1000多公里，串联起黄河入海口、蓬莱阁、杨马岛、城山头、崂山等核心景点，一路山海如画。当然了，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体验，比如说从威海刘公岛的苍翠海岛到日照的海上日出，再到纳香海的滨海度假生活。山东海岸线既有仙气缭绕的秘境，也有烟火温暖的日常。当然了，还是少不了美食哈。其实要我说，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爱吃海鲜的人，而且我们山东的很多水果都爱吃，所以如果让我来山东，我觉得除了这个自驾以外，你一定要每一天都拿出时间来品尝我们美食。首先我们把海鲜大餐全部都吃够，因为你要知道一年当中啊，最新鲜的最肥美的那就是开海的时候，所以这个季节来山东是值得的。你一定要去应季的时候去看应季的美景，吃应季的美食。就好像很多人到夏天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去新疆、去内蒙古，因为它凉快，对不对？怎么没有人去冬天的内蒙古呢？因为冷。再一个，你去看啥呀？看黄草吗？是不是？我们要去看的是绿草。所以大自然一年四季轮转，我们去全国各地去玩，你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老舍先生虽然笔下写的济南的冬天特别有名，但是一年四季济南的秋天非常美丽。而且我们老济南都会认为哈，济南春天和秋天是非常短暂的啊，因为可能过了国庆假期之后吧，我们一下子冷起来，就一下就进入深秋了。10月15号咱们就开暖气了，所以呢，趁着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我们既可以，如果你平时没有假期，那你选择在国庆假期的时候来，那如果说你平时时间是比较充裕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在假期之后人少，避开高峰的人群，然后呢价格也相对划算的时候再来，好不好？秋天就是要出门，一定要多出去玩，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容易让人 emo， 而此时你只需要打开你的收音机啊，打开音乐听上一首歌，然后呢脚踩油门直接出发，就能够获得属于你的快乐。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1021。
4: 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3-0战胜日本，实现亚运会3连冠，队史第10次亚运会夺冠。男子1500米自由泳比赛中，张展硕斩获金牌，将个人最好成绩提高近5秒。乒乓球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国乒男团大比分3-1战胜泰国队，晋级4强。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公路自行车、射击、武术、游泳、排球等项目中夺得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今天名古屋亚运会将迎来第4个决赛日，将产生33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有望冲击其中24金。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稿，
7: 赶工，
6: 赶进度。
8: 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8: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来自逃跑计划的时代之梦。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店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国庆中秋小长假里面啊，如果你想避开人群，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净土，那大家可以来到日照的五莲县。山清水秀，烟火温柔，日照五莲的秋天刚刚好。五莲山旅游景区苏轼走过这里，留下了一句奇秀不减艳荡。五莲山呢，因五峰并峙，状如莲花初放得名。森林覆盖率超过了70%，也是一个大自然的氧吧。九仙山的情侣峰，两块百米巨石相视而立。龙潭大峡谷溪水潺潺，乘船驶入龙潭湖，四面青山环抱，像碎金落入水中。白鹿湾小镇，山东版的阿勒泰。白鹿牧场上一望无际的草坡，只有一棵孤树静静的矗立。在水美术馆全长将近1000米，横跨了整个湖面，两侧呢全是波光粼粼。火车公园以几米绘本为主题，走进了向左走向右走的命运拐角。而大青山风景区万亩原始森林里，沐一场秋风，36座奇峰，106个洞窟。这里是国际太极文化交流圣地，在山谷中打一套拳，在松风里悟一句道法自然。舌尖上的五莲，五莲全是头牌，本地小黑山羊慢火烘烤，外焦里嫩，五莲煎饼薄如蝉翼，可以卷万物。许梦炉包底一层金黄的嘎喳，咬开一口满口的麦香，这是来到五莲必须要吃的薄饼。山水有清音，人间存至味。这个初秋来五莲山，让山风吹散暑气，让溪水洗去疲惫。此时我的脑海已经跟随它啊飘摇而去。我觉得像我就是一个喜欢避开人群，相信很多人是一样的哈，不喜欢去这种拥挤的地方去游玩的。那五莲县本身在日常的时候人就少，平时我们可以去啊，当假期到来的时候呢，人肯定要多一些，但是比起一些热门的景点要少很多了。又适合登高望远，秋天就特别适合登高，而秋天也更适合出去玩。秋季容易 emo 啊，因为这个季节吧就容易这样，所以它被称为是季节性抑郁的高发期啊，又叫做季节性情感障碍啊。第一，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思虑过多、性格敏感多疑、内向、不善于倾诉的人，那这个季节你要出去走一走。压力大的上班族更要去发泄一下，更年期的女性、孕产妇或老年人，以及部分学龄儿童要去散散心。刚刚经历负面生活事件没有得到及时心理疏解的人，我们也要找一个发泄口。常年在室内工作并且体质比较弱，还有平时很少参加体育锻炼啊，极少接触阳光的人，还有就是对寒冷比较敏感的人，我们要提前走进大自然去适应，以备接下来冬天的到来。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任贤齐的花太香，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一起来听歌。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中秋小长假了，这个中秋假期你是和家人一起在家里去团圆啊，度过一个温馨安逸的假期，还是选择出行呢？不管哪一种，秋天真的要多出去玩。秋季抑郁是季节性抑郁发作的一种，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季节性抑郁又称季节性情感障碍，秋季啊是高发期，到了冬天也容易哈，就是因为它，你比如说树叶凋零啊，枯萎啊，这个天地之间这个色彩都这个不好看啊，就一派凋零的这种景象，就容易让人心生悲悯，所以很多人呢就会这个触景生情啊，内心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情绪 emo。 那这个时节它又是特别适合出去玩的时候，秋高气爽，天气凉爽啊，非常的舒适和美丽，是开展各种健身运动的好时节。所以呢，为了大家减少这种不良情绪的产生，尽量的去进行户外活动，哪怕你出去晒太阳都是好的。老年人可以散步、慢跑、打太极拳，中青年人可以跑步、打球、爬山、游泳等等。此外呢，坚持早

生就是这样度过了无数个四季，所以你要遵循这个生物的节律，大自然都安排好了。那我们去哪玩呢？国庆中秋不想人挤人，刚才和大家推荐了我们的返乡目的地五莲县啊。当然来山东看海，吃一吃我们美味的海鲜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选择青岛、烟台、威海这几个地方啊，选择一个城市在这里好好的待一待。我24年在威海啊玩了这个一个星期，就感觉这个小城特别适合去了之后把车一停，再租个电瓶车，因为它路很窄，又有很多坡啊，特别悠闲的去闲逛，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知名海滩和不知名的海滩，然后价格物价又很低，性价比很高。那青岛呢，年年去，然后再来的话，我可能就会考虑到，我们可以去到日照，是不是？去看海上的第一缕阳光啊，去感受一下海上运动小镇，在海上打一打高尔夫，体验一下海上运动的高阶打开方式，吃一吃日照的海鲜。我当年第一次看海就是去日照，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还是个小女孩，再也没有回到日照，有一天想再回去。日照也有了阿那亚，我们都知道现在阿那亚很火啊，就被誉为这个秦皇岛的阿那亚，被誉为是这个很多人的城市人的乌托邦。日照的阿那亚我还不知道，但是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所以有这么多的攻略，你只需要做的就是出发来山东。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2: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体育1021。
5: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女排3-0战胜日本，实现亚运会3连冠，队史第10次亚运会夺冠。男子1500米自由泳比赛中，张展硕斩获金牌，将个人最好成绩提高近5秒。乒乓球男团1/4决赛，国乒男团大比分3-1战胜泰国队，晋级4强。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公路自行车、射击、武术、游泳、排球等项目中夺得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今天名古屋亚运会将迎来第4个决赛日，将产生33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有望冲击其中的24枚金牌。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5: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最低温度菏泽、济宁、泰安、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在33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0到30度，青岛20到28度，淄博16到31度，德州16到31度，潍坊16到29度，济宁17到30度，临沂17到29度，菏泽18到29度，聊城18到30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畏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八方武馆的馆长杜天霸就跟这马善人说了，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圆喽，咱们平命由天吧。
1: 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啊，就把这姓屈的一刀宰了算了，那叫一了百了。
1: 亏你想得出这个主意啊，现在我才发现你这脑袋就是个猪脑袋
0: 啊。老爷，这话怎么讲啊？
1: 你不仔细想想，首先第一个，原来的王天正王御史在公安地界出的事儿，惊动了朝廷，王天正只不是个普通的御史罢了。那么王天正的事件震动了朝廷，来的这个屈中直是皇上亲自下圣旨封他为御史巡查，他的权力极大，如果他在这儿出点事儿，势必皇上要亲自督办此案，咱们能逃脱得了吗？这常言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是其一。第二，你知道曲中之来了多少人呢？啊，一个堂堂的巡查御史绝不是自己孤身来到公安县境内，他会带来随从，可能他的随从就在附近。再就是这本县地面不明不白的来了一男一女，在这儿已经盘旋了好几日，鬼鬼祟祟，来路不明。你敢保证这个姓屈的被绑进了武馆就不被别人知道，别人没看见吗？
2: 老爷，那这还如何是好啊？
0: 这刘金山呢，在边上一步过来了。
2: 那马翁啊，你要救救本县呐。
1: 刘县太啊，咱们现在是一个船上的渡客，一个绳拴的蚂蚱，谁也飞不了蹦不了，谁也不能出事儿。如果一方出事儿，会牵连到对方，所以必须想办法，我们得共守同盟。
0: 杜天霸往前迈了一步，
2: 我弟弟说呀，这姓屈的来好几天了，在咱们那个采石场，他也被抓进去了，拿他当苦役了，当民工了，搁那干了好几天活，他跑出来了。
1: 你们这帮混账，立刻派人把采石场所有的人全都换掉，明白吗？换不掉的人多给他钱封住他的嘴。
2: 是是，我马上派人去办。
1: 你们听着，咱们按计而行，我想这第一回合我们不能败在姓屈的手中。
0: 这几个人就在马本善的家里头来了个密谋，压下他们怎么商量不表，单说这屈中直被绑在八方武馆的院里，他一看呐，自打自己这个公文包被拿进去之后，这个院就开始乱套，这人都离他远远的，本来边上还站两个打手，也说不上怎么的，噔噔噔噔噔噔跑了。不大会儿的房檐下啊，那个屋里头就看这些打手啊，就如同热锅似的蚂蚁，嗖嗖嗖嗖嗖，你来他走的，不时的眼睛就往这边瞟。
1: 曲中直心里乐了，知道了，哎，早晚这层窗户纸得捅破，我看你们下一步棋怎么走。
0: 不过曲中直他也有他的打算，就在这么个光景，就看这大门咣当就被撞开了，来人呐，把这前院后院左院右院茅房厕所外带厨房都给我围上，给我四外把守严闭，任何人不许跑，放走一个提头来见。这哗，外边进来好几十人，为首的谁呀？就是公安堂堂的县太爷刘金山，后边跟着三班六牙呀，左边站的捕快班头马彪，右边站的捕快班头周正，两人是一左右压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被五花大绑。 被绑这位是谁啊？就是这八方武馆的馆长杜天霸。就见这刘金山那小碎步，就跟那戏台上那唱戏那小碎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切近，啪一掸这官服袖，哎呀呀呀呀！天哪，屈大人呐、啊，此乃卑职之罪呀、啊！下官刘金山给大人见礼。刘金山呐、啊，满脸是汗。哦，你就是公安县堂堂的七品政治县刘金山。哎呀，正是下官呐、啊，屈大人，这位就是八方武馆的馆长杜天霸，因为本县地面闹了灾，水灾成患，百姓流离失所呀。那么外县还有不少流民也到了本县的境内，我怕本县境内地面治安不好，就委托这八方武馆为本县县城弹压地面，因为小县的人手不够。我告诉杜馆长，我说如果遇到可疑之人，尽可盘问，以防是鸡鸣狗盗之徒啊。没想到啊，这小子有眼不识金镶玉，有眼不识泰山，却将屈大人当成了流匪，当成了刁民，抓到了八方武馆。大人呐、啊，不管怎么说，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看在你我都是在朝为官之人，现在我把他绑来了，任凭你发落。哎呀，刘金山呐、啊，这几句话呀，屈中直听在耳朵里头都心里乐了，这台词太好了。说我这地方闹了水灾了，外边啊，边上的州城府县也闹水灾，那么外县的人呢？有些流匪啊，流民就到本县来了，我就委托这个杜天霸他们武馆的人帮助我们县衙，我们人手不够，给我弹压地面。那么没想到把大人您抓来了，这话中有话呀，这一来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二来也替这八方武馆摘去责任，那不知者不怪呀。 啊屈中直看着刘金山，就看这小子这小嘴儿，哎，这嘴皮子特别薄，啪啪啪啪啪啪，像小机关枪似的。屈中直面带微笑，哦，原来这八方武馆是帮助你们县府做事。哎呀，大人呐、啊，这话刚说到这儿，咣当，门又开了。这回进来呀、啊，二十多位，一个个都六七十岁呀、啊，拄着棍子，不过穿的都是衣着华丽，一看就是当地的有名的富翁啊，或者原来做过官儿，或者乡绅，都这一级的，不是大款也是大喘。来了二十多位，为首的一个八十来岁了。哎呀，我们也听县的老爷说了，没想到八方武馆失责呀，竟把堂堂朝廷大员当了什么不法之徒给绑来了。小老儿，我代表我们乡绅啊，这位原来在县里做过学政呢，我呢原来也在荆州府做过小吏。屈大人呢，今日我们来就是请您呢原谅这八方武馆做事不周。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这八方武馆也为本县呐、啊、做了好多好事儿，弹压地面呐、啊，缉拿匪盗啊。因为县里头衙门的人忙不开，八方武馆就会出面的。话刚说到这儿，外边噔噔噔噔进来了马善人。马本善来到切近，哦，小老儿马本善，这厢给大人见礼。大人呐、啊，我乃是商会的会长，这个八方武馆就是小老儿属下的，没想到冒犯大人，我乃管教不严。啪，到的切近就给这杜天霸一大嘴巴，现在大人，我就把他交给你，任凭你发落。好啊，来了这些 本县的知名人士，而且马善人有陈明的责任，刘县太也是一言肺腑，而且还有这么些商贾富翁，曲宝人这面子怎么能不给呢？
2: 哎呀，赶紧给曲大人解开绑绳。
0: 说着，为什么这个刘金山一进来，怎么不先把这曲中直的绑绳给解开呢？他没有，而且还一波一波来，哎，就是不给曲中直解绑绳，这个大有城下之盟的味道。你曲中直不在这绑的吗？我们一波波跪下求情，你被绑在那儿，就逼迫你得答应谅解此事。如果你不谅解，就这么绑着你。这里边呢，也是透含着杀机，有种胁迫的味道。你别小瞧我们，啊？那么对于这个举动，曲中直能看不出来吗？心里他发笑，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咱们走着瞧。一听曲中直后边这几句话，几个人松了口气，那就赶紧松绑吧。这个马本善和这个刘金山赶紧上前，就给曲中直解开绑绳。曲中直用目光环视了一周，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虽说武馆帮着县府弹压地面，可是我亲目所见，你们所说的那些弹压地面之人，一个个面目狰狞，狐假虎威，绝非善类。百姓见之就躲，可见的平日所作所为令人切齿，今日又把本官平白无故的绑来了，如果就这样了结了，你说本官这心里他能顺畅吗？
2: 哎呀，曲大人，那您说怎么办？是打呀，是罚呀？
0: 这打嘛就不必了，要说这罚字，你们如果认的话，我可以开出一个条件，
2: 请曲大人演讲当面。
0: 我在进县城的时候啊，离这个县城八里多地，有这么一个村子，已经被水全部的淹掉了，大概有100多户住民，上无片瓦，下无安息之地，房屋已然倒塌，是一片废墟。如果马善人你要认罚的话，拿出文银10万两，把那个村子的村民的房子全都盖起来。这个条件不知马善人能接否？
2: 能。哎呀，只要大人您说一句话，就即便平日没这档的事儿，您要说一句话，我马本善大伙都知道啊，因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饥饿之家必有余灾，平日我也是做善事为好事啊。好，我就答应曲大人立刻着手相办。
0: 老小子说这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这杜天彪一眼，心中暗想，小子，你这一声不知要紧呐、啊、勒出去我10万两白银呢、啊、那敢不给吗？真怕曲中直把事情闹大了。
2: 哎呀，曲大人，既然事情已化解，请到客厅坐。
0: 刚说到这儿，外头咚，这大门又被撞开了。进来一波人就得关上，进来一波人就得关上，这回第三次被撞开了。谁来了？不是旁人，乃是刑部大堂捕快班头李峰张林。这李峰张林不到这郑家烧过去调查那酒去了吗？又转悠了一阵子，赶紧回店吧，这屈大人应该来了。那么两个人一进店房啊，这店掌柜就告诉了，您找的那位屈先生啊，你们等那位真来了。啊，来了之后洗了脸喝了茶，外边有伙打把式卖艺的。结果这打把式卖艺的也不怎么地，来了八方物馆的人和这打把式卖艺就打起来了，也不怎么地。后来和您那屈先生也不怎么地有点关系。后来也不怎么地。
2: 行，你别说那怎么地，到底怎么地了？
0: 最后儿你们那屈先生被八方物馆给绑去了，五花大绑，到那儿也说不上要怎么地。呸！李 峰、张林呢，咔楞兵刃就亮出来了，这就噔噔噔噔噔噔奔这八方武馆可就来了。两个人到了武馆门口，当一脚把门踢开，腰里可就把刑部大堂的捕快令牌拿在手中，是大喊一声啊，我等乃大清国朝刑部正堂捕快李峰，我乃张林院中之人，一个个你们都不要动，否则格杀勿论。屈大人你在哪？
2: 哎呀，屈大人你在这儿呢。
0: 李峰张林到的接近，把屈中指手就拉住了。哦，李峰张林呢、啊、
2: 大人，
0: 没什么没什么啊，事情已经解决了。刘金山，
2: 下官在。
0: 我奉皇王之命前来，来督察江南一带，今日到了公安，是否按下刑义公馆呢？
2: 哎呀，大人呐、啊，马上就安排。另外，本县的乡绅在此，今夜要大排宴宴，为大人迎风担。
0: 慢，不必了，我也一路劳乏，想休息休息，咱们改日再谈。各位，再会了。说完这句话，屈中之转身这就出去了。这边刘金山赶紧派马彪、周正两名捕快班头给这屈中之安排驿馆。屈中之一走啊，这个马善人望着屈中之的背影，他眯缝着眼睛，摸着胡子，心里若有所思啊。王天正就是一个刚，刚直不阿，说话都刚刚的，一点让你喘气的机会都没有。可这个屈中直呢，是谈笑风生，面带笑容，这每句话里都有话呀。闹出这么大事儿来，把他绑到八方武馆，结果没有怒意，笑得呵的就勒了我10万两啊。你说那民宅给盖不盖？你不盖能行吗？那说不上哪天这屈大人打发人你去看看去，那工程怎么样啊？盖的结不结实？是不是让包工头子转包了？盖豆腐渣工程的，那还麻烦了呢。他这个职位，这个权力可大了，所以马本山心中暗想：这回可遇到敌手了，这可得万分加小心呐、啊。这说不上这屈中之给你挖什么坑，设什么套，让你往里跳。哎呀，现在要处理的事太多了，赶紧暂避锋芒。这边马本山赶紧安排，单说屈中之。 刘金山把住处安排好了，屈中之就告诉这刘金山，你回县衙吧，我累了，另外有些事情我也要考虑考虑，你也不必在这儿伺候着，有事呢我自然叫人通知你一声，你即可来。
2: 屈大人，我这异乡他地的，你不用说别的了，回去吧。啊，
0: 李峰长林在，宋科这，
2: 这就把刘金山给邀出来了。跟李峰长林回到屋中，屈大人呢、啊？您怎么能受这委屈啊？啊，这大街上平白无故的就把您绑到八方武馆，你一声令下。那院中武馆的人一个跑不了，立刻我们缉拿。
0: 慢，李峰张林呐、啊，我来到公安地界，历尽凶险，甚至被抓到了采石场做了苦役。
2: 屈中直就把简单自己的经过跟李峰张林说了一遍。我进这个县城之后呢，也发现了有很多事情，这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这可不是我们面对一个刘金山的事情，还要面对一个更大的黑势力。
0: 这个黑势力犯罪集团呢，是以官府做依托，官府利用他们在中间抱收渔利，盘剥百姓，他们共守同盟，形成了一个似乎坚不可摧的堡垒。如果我们稍微有闪失，恐怕就前功尽弃。我想天正大人之所以出事， 就是因为他太刚了。哎，这回咱们给他来个柔，我们要找到他铁证如山的犯罪证据，然后把他们一网打尽。大人，那下一步呢？是否我跟张林两个人立刻给荆州府调着兵，到采石场把他围上，那么就把他们抓满。晚了，我已被绑进武馆，身份遗漏。那个采石场啊，一是换人了，二是全逃走了，上哪儿去找证据啊？他马本善也好，刘金山，也不是糊涂人。屈中直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啊，他边说边在这个腰中把这个公文袋解下来了。因为在武馆的时候，事情谈完了，了结了，那么武馆的人得把这公文袋还给屈大人呢，由这刘金山、刘知县亲自捧着递给了屈中直，屈中直呢就把这公文袋系在了腰中。那么现在得检查一下，这里缺什么少什么啊？看一看，所以他边说边把这个公文袋打开了。他不打开，还则罢了，这一打开呀，屈中直就是一愣。哎呀，他们来的真快呀！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歹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他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啊？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

0: 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 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有些人担心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药越及时，恢复的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现在一句话20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 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元月五日，我是第一次为他出诊，当时他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舌苔白，厚，寒大，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就便秘，3-5天一便，也3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

0: 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四小时，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等到第二年四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几百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

0: 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灰糖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它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你有10000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他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就能消灭他，就没必要再躲着了。他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他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儿，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反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他检查完身体，我就做他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我问他：“得糖尿病几年了？”他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呢。糖尿病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 今后每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的病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儿，属于张飞嚼豆芽，轻松的不能再轻松。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他和他丈夫站起身往出走，我赶紧提醒他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当天就排便了，基本看不出来了。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9.5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15点、16点，始终都是拜糖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喝着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 七老八十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但是有的老人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啦。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好了，话不多说，就讲到这儿吧。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 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两袖清风为官正，铁面无私把冤伸，不为权势屈忠直，独留美名垂青史。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原创微评书《清官策》，铿锵讲述官场险恶，再现一代清官惊险曲折的断案历程。

0: 屈中直打开了包，检查自己的公文、圣旨、令牌，三样是一样不少。不过在他这个包里啊，却多了个东西，一个信封。屈中直把这信封打开一看，里边有封信，还有一张20000的银票。哟，屈中直手里掂着这张银票，看着这信写得非常短，就四个字儿：敬请笑纳。屈中直就乐了，他这一笑啊，李峰、张林就围过来了。大人，看见没？这是那个马本善偷偷的给我放到包里头，他这叫什么呢？这叫投石问路。如果我把这银子收下了，他心里有数了。我是个贪官，贪得无厌，将来他就会送上大批的钱来塞住我的口。如果我拒收，把他还回去或者当众出事，那么他所作所为，他就会提防着咱们，他就会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得极其周密，风雨不透。大人，那怎么办呢？咱们给他来一个欲擒故纵，不要言语，就把这银子李峰、张林再收起来。等到时候真相大白之时，我会把他拿出来，定他一个行贿官员之罪。这，哎，李峰，你看这张纸。这个屈中直手里拿这封信，他端详这敬请笑纳这四个字儿，他发现这个纸啊，这纸质非常好。李峰、张林两个人的眼睛同时一亮，这个李峰就在怀里头拿出来了那皱皱巴巴那几张纸，也就是害死王天正、王大人的那几张纸。两下一对，屈中直眉峰往上一跳，哎呀，李峰，找到了吧？大人，找到了。李峰激动的，大人呐，害死王天正、王大人的就是这样纸，就是马善人来的这封信，如果用黄酒浸泡，也会成这样子的。哦，那如此说来，杀死王天正、王大人的幕后真凶就是这个马本善。李峰啊，那个酒的调查结果怎么样？回禀大人，这个酒呢，是出在郑家烧过，不过据郑家的这个掌柜的讲，因为这个掌柜的还在县里任职任师爷，他说他们的酒方圆百里，商贾大户，家里有钱有势的都在他们家定制这个酒，去向嘛太多，所以呢我们一时呢也没有苗头。哦，现在只找到了，再找到酒，如果这个酒真要出在马本善的家中，那么就铁案如山，王天正、王大人在天之灵得以瞑目啊。大人呐、啊、那咱们眼下呀，不可草莽，以静制动，静观其态。我表面上还得走走形势，你们两个一定暗中注意。是，你马上到县衙去，告诉刘金山，把放镇的银两账目给我送来，我要查一查。是，这个李峰、张林呢，就由打这驿馆出来了。来到门口这儿啊，因为是大人在这儿住啊，这个刘金山呢派了两名衙役给这屈中直呢站岗放哨，实际表面上是站岗放哨，屈中直12个时辰呢随时都被这刘金山和马本善监视着屈中直的一举一动。那么现在把门这俩小子呢正在往外轰一个人，这个人早就在台阶上蹲着，是披头散发、蓬头垢面，两目呆滞无光，是个哑巴。啊哇啊哇哇哇哇，这手啊在比划着。这个衙役，去，快点，他妈这地方也是你来的，上边上去，快点，要不然他妈老子揍你。那么李峰、张林使劲而下， 干什么呢？哎呦，上差老爷，你说这一个哑巴，这智打大人住进这驿馆之后，他就蹲在这台阶儿，也不知道在干什么。那么这个哑人听他说话，他这一回头，用那么一种目光盯了李峰一眼，随后跑了。李峰望着这哑人奔跑的背影，他心里在沉思着。这时张林过来了，大哥，哎，兄弟啊，真奇怪呀、啊！奇怪什么呢？这石龙可久哑呀。哎，方才这个哑人似乎听到我说话了。怎么？你难道说他在装哑？别忙，咱们先办公去。两个人就来到县衙，见到刘金山，一说明来意，这个刘金山非常客气的，把那赈灾的账目拿出来了，是恭恭敬敬的交给了李峰、张林。李峰、张林把账交给了屈中直。屈中直啊，就是草草的一看，知道你这账都说不上做多少日子了。那么第二天呢，他就把这刘金山叫过来了。哎呀，刘大人呐、啊，你赈灾的这些账目啊，看来没有毛病。做得很好啊，这做得很好。这一语双关呢，你是做这赈灾这件事儿做得很好啊，还是这假账做得很好啊，还是你做人做得很好啊，还是你做人不好啊？这刘金山在官场混多年，他巴的巴的嘴，觉得这个话有毛病。哎呀，卑职如有什么错处吗？请曲大人您直接点名。哦，我不是那意思，就是说在这账面上看不出毛病来。哎呀，多多感谢曲大人呐。那么最近本县有什么案子吗？也请刘大人把县里的一些刑事案件的卷宗派人给我送来，我要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冤案或者审理不公之案。
1: 是，这事儿卑职马上就去办。
0: 得到了这屈中直不疼不痒的几句夸奖，这刘金山还挺高兴，这就急忙来到了府中。他这一进县衙，那县里的主簿常文远呢就跑过来了。老爷啊，马善人来多时了，在客厅等你，急得直转悠。哦，什么事儿啊？不知道啊，投钱带路。刘金山这就进到客厅，马本善在这转悠呢。哎呀，县大老爷，你怎么才回来呀？马翁，什么事儿啊？嗨，事情是这样的。他这说话一放低呀、啊，这个主簿常文远很知趣儿，就慢慢的退出去了。屋里头就剩他们两个人。事情啊是这样的，这个屈中直来了之后，我感觉这人很难对付。那天放他走的时候，我偷偷的在他那包里头塞了20000两的银票，外带一封信，写了4个字：“敬请笑纳。”然后就泥牛入海了，也没什么反应。我也不知道他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是接收呢，还是不接收？还是因为老夫一想，怕日后这个东西再成为什么证据，我就急急忙忙派人，到了荆州府，把府台大人黄元杰请来了。一会儿黄知府就到。啊，你请知府大人干什么呢？毕竟屈中只是上差之官呐、啊，照官场的规矩，他知府必然得出面，必须的。这次我把他请来呢，一来走走官场的过程，第二来我让元杰呀、啊、探探屈中直的底细。正巧老夫也安排县里的几个乡绅名望之人给我送了个匾，今天就是挂匾仪式举行。一会儿黄知府到了之后，他拜见屈中直，直接就把屈中直也请到我的府上，咱们大派宴宴招待一番，在宴席上就能摸准这个笑面虎屈中直的底细。哎呀，马翁真是高见呐！知府大人到。这个话音未落，来的不是旁人， 荆州四品正堂知府黄元杰。这个知府啊，到底下来那个派程可不小啊，很大呀，很气派呀。那么黄元杰一进来，刘金山上前见礼，这边马善人也见礼。黄元杰对这个马本善是非常的客气，可见平日两人的交情不浅呢。那么先在屋里坐下，喝上了茶。黄元杰打了个开声：“哎，现在看来，这荆州地面啊，有点不算太平啊。你说，作为地方官，他最怕的就是上班来一个什么大员，来什么个钦差。这些钦差大员们呢，哎，鸡蛋里挑骨头，没事给你整出点事儿来，有事儿的给你往大了捅。另外，他们一回京城，你还说不上他们在背后说什么。这顶乌纱顶的是成天提心吊胆呐。这不是接到了马翁的信，哎呦，又来个曲中直。这回这个曲中直比那王田正更厉害，直接顶了皇王圣旨来的。我已经听说了，听吏部的我一个同窗说了，说这个曲中直啊，你摸不透他到底是什么人。前两天就瞪眼珠子，把吴文广吴的人给送到大牢里去了。你想那吴文广是什么人呢？啊，那吴文广那是吏部的红人啊，论品级。三品，曲中直几品呢？曲中直论品级还不如本府台呢。可是怎么样，人家有尚方宝剑，有家伙，你就对他就得点头哈腰的。怎么，今天听说马翁举行挂牌匾仪式，我一来给你庆贺，二来接到你这信，我也正好走官事拜望这个曲使。来人呐，递上我的手锏，就说我一会儿过府拜望。这边派人呢，给曲中直送手锏。什么叫手锏呢？哎，就是拜帖，拜帖就是名片，上边有身份啊，我是干什么的，哎，官职多大，如何如何啊，就是清朝的明信片。这边派人给送去了，这边赶紧整理啊，你见钦差大人，那都得衣帽整齐。这黄元杰在刘金山的陪同下就往外走，这个马本善就在后边跟着。这黄元杰走到门口的一回头，哎，我说马翁啊，你呀、回家去，你不能跟我们一起去啊。如果咱们一起去见这曲使，人家一看就知道咱们的关系不错呀，到时候有什么话本官不好说，明白吗？
1: 哎呦，多亏黄知府指点呐！
0: 你啊，回去之后，在半个时辰左右，你就亲自到驿馆去请我们，因为毕竟你是本县的一个府翁，又是行善之人。既然有人给你挂牌匾，你请刘县太，请我，那么自然我们两个人就会把这曲使带过去的，明白了吗？
1: 多谢知府老爷，明白了，明白了。
0: 这马本善呢，回家了。那么黄元杰就和这刘金山两个人来到了驿馆。到了这门口，人家当地的知府来了，这曲中直怎么也得降阶相迎，就由打这客厅出来，降下台阶，没到大门那儿迎接。
1: 那么黄元杰急忙来到了曲中直的面前，哎呀，
0: 下官荆州知府黄元杰，给大人见礼。曲中直一伸手，哪里哪里哪里，黄知府百忙之中啊，还来看望本官，我已经很感谢了。来到荆州地界，本应该我先到荆州府，没想到您却先来拜望我，这里失敬了。
1: 哪里哪里，您是上差呀。另外我早就听说曲大人的廉洁之名
0: 那就请吧。寒暄几句，来到客厅，分宾主落座，这马上就上茶。这刘金山在边上小心翼翼地陪着，那么曲中直就简单把这次到荆州地界要所办的事情说了一遍。黄元杰频频点头， 他就暗中端详着这个屈中直的面相。他见这个屈中直啊，是一说一笑，平易近人。本来他来的时候，这个心里就很戒备，因为他有个同学给他来了一封私信，告诉了屈中直的所作所为，这人怎么样。可是跟这信上说的他不一样，这人很好教啊，好像啊。哎呀，屈大人呐、要说我们荆州地界，那是鱼米之乡啊。不过近来水患嘛，闹得很凶，这个地面呐，就多多少少出了一些小毛病。这次钦差大人到来，在公务上一定要给我们多加指点呐。您呐，有什么事儿尽管说，无论账啊、案件呐、我们都会毫无遮拦的呈现在大人的面前。自然呢，公事要公办嘛。啊，我这个人呢是对事儿不对人，朋友呢要交，事儿呢还得办。哎，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好了。对呀，对呀。刚说到这儿，外边进来人了，说这马本山来了，要见屈大人，还有刘县令以及知府大人。哎呦，屈中直就一锁眉峰，心中暗想，这个马本善来的真是时候，也就明白了，他们是商量好了的，那就请马善人来吧。这马善人呢，真是个行善之人呐。不大会儿，马善人进来了，见过了礼，然后就跟屈中直还有这黄知府以及刘知县说了，说我呀常年行善，最近呢，乡绅们给我送了个牌匾，就要挂在家中的大门口上。我不想要，可是重情难却，我值得收下。而且呢，乡绅们还要锣鼓喧天，鸣放鞭炮，我实在不好意思。那么既然大伙这个心思给我送来，我想请屈大人还有黄知府以及刘知县到我家畅饮三杯，不知一下如何。人家当地行善的人有这个举动，那作为官方也得给人鼓励，那从官场上来说，那必须得支持。屈中直看了一眼黄元杰，黄元杰就站起来了。哎呀呀呀，马老先生的为人我早就听说过啊，啊，那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哎呀，为人大善呐、这荆州地界要提起马老先生，妇孺皆知，没有不挑大拇哥的。今天恰巧本知府赶上了，我一定要去啊。我想刘知县那更得去，你是当地的父母官嘛。那么屈大人能否给我们荆州地界的大善人一个面子呢？也请屈大人屈就他的寒舍。好啊，我屈中直就喜欢行善之人呐。既然这样，我愿往。好，哎呀，太好了！马本善呐，那眉毛都乐开了花，这就外边摆开大轿。大伙儿鱼贯而行，这就来到了马本善的家。那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好家大排宴宴，把屈中直让到了首座。外边来了20多乡绅，还有来了100多百姓啊，锣鼓喧天，拿个大牌匾，上边蒙个红绸子，把这个红绸子啪一周开，上边啊是黑底金字蓝镶边啊，4个大字：行善之家。吹打他拉的，滴哒哒啦滴滴哒，咚咚咚咚一咚咚，滴哒哒啦滴滴哒，咚咚咚一咚咚。套套套套，嗖套啊！什么穿天猴二踢脚啊，全放。这马善人呢，站在台阶上，哎呀，父老乡亲呐、我就是做了点小事儿，何劳惊动大家呀？今天呐，有幸请到了上方来的屈大人和本府的黄知府以及刘县令为老夫前来助兴，我非常感谢了各位，将来我要继续行善。这仪式完了，大伙儿鱼贯而行，进到了大厅，摆上了酒宴，这就开吃喝。那屈中直得坐在首位呀、他拿眼睛溜了溜黄元杰，看 看了看刘金山，又看了看马善人，曲中止可心里就知道这是一条线儿上的。可就在这时啊，外边噔噔噔噔噔跑进了一个家人。
1: 马老爷，马老爷，坏了坏了，何事惊慌？
0: 本来是个喜事儿啊，你进来他咋这模样呢？
2: 老爷，您到外边看看那牌匾吧。
1: 那牌匾怎么了？
2: 你一到那儿看就知道了。
0: 这小子差点急哭了。大伙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连屈中指等人全出来，就来到了门口，一

0: 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 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他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又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儿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他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啊？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 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 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有些人担心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药越及时，恢复的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现在一句话20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元月5日，我是第一次为她出诊，当时她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舌苔白，厚，寒大，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就便秘，3-5天一便，也3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30分钟，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13日，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等到2024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700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 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它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

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你有10000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它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就能消灭他，就没必要再躲着了。他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它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1.5个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儿，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

0: 不用跟我说，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她检查完身体，我就做她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我问她得糖尿病几年了，她说她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她父亲她爷爷包括她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呢。糖尿病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一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的病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儿，属于张飞嚼豆芽，轻松的不能再轻松。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他和他丈夫站起身往出走，我赶紧提醒他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当天就排便了，基本看不出来了。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9.5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15点、16点，始终都是拜糖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喝着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 七老八十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但是有的老人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啦。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好了，话不多说，就讲到这儿吧。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诗词里的节气，秋分。
6: 野望，唐，王绩。东高薄暮望，喜以欲何衣。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5: 秋分时节，秋色渐浓。唐代诗人王绩黄昏的时候伫立在房舍东边的高地上远望，他看到每棵树都染上秋天的色彩，重重山岭披覆着落日的余光，晚归的牧人和悠扬的长歌，把诗人徒无所依的彷徨之情与笼罩四野的秋色暮景巧妙地连结起来，给读者带来直观的艺术享受和美的愉悦。
6: 秋高气爽，秋意正浓，雁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诗词里的节气秋分，和您一起品味秋日的静美。
7: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8: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9: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8: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0: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8: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我是丁丁。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泰山队的功勋外援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从微信后台留言，说出您认为泰山队的功勋外援。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公众号 FM1021FM， 在关注之后就可以留言互动，文字图片我们都可以分享得到。泰山历史上出场时间最长的外援安塔尔，在泰山队的历史上，很少有外援像安塔尔那样具有很高的威望和极高的赞誉。这位经济实用的黎巴嫩球星还是泰山队历史上的第一位外援队长。1980年9月12日出生于塞拉利昂弗里敦的安塔尔，身高达到1米88，不满21岁登陆德甲联赛。在2001到2009年期间，他先后在汉堡、弗赖堡、科隆三支球队效力，辗转于德甲和德乙联赛，其中以在弗莱堡的表现最为出色，82场德甲打进12球，贡献3次助攻；85场德乙打进23球，贡献11次助攻。在2003年12月6日，弗莱堡主场迎战波鸿，在全场2.3万名观众的见证下，安塔尔上演了亚洲球员在德甲联赛的首个帽子戏法。安塔尔2009赛季加盟泰山后，就以其出色的球技和精妙的传球征服了众多队友。在图巴科维奇的球队中，安塔尔如鱼得水，其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和敏锐的进攻意识显得卓而不群，中前场组织能力和手术刀般的精妙传球无不令人叫绝。尽管如此，习惯了德甲高速运转的比赛节奏，来到中超的安塔尔那些匪夷所思的妙传往往让队友有点跟不上节奏。因此起初两个赛季，安塔尔开始尝试实用足球，以便与中超比赛接轨。2010赛季已经完全融入球队的安塔尔已经对中超比赛驾轻就熟，他与周海滨组成了中前场输送炮弹的发力器。安塔尔伟岸的身躯和中前场敏锐无比的进攻往往给对手致命一击，当回到防守端又能凭借其丰富的经验把对手的进攻一一化解，其超前的意识和比赛阅读能力令大家也是心悦诚服。安塔尔这个赛季29场比赛打进8球，并最终在泰山圆了自己的中超冠军梦。2011年初，在亚冠与全北现代的比赛当中，安塔尔首次戴上了队长袖标，成为泰山队史上首位外援队长。安塔尔是极具负责的职业精神，他在比赛当中呢是多次头缠绷带血染赛场的场面，也让球迷们记忆深刻。这位球场上坚不可摧的硬汉，在生活当中低调内敛，性格温和。在泰山队的5个赛季，安塔尔出场128场，杯赛出场6场，亚冠出场11场，打进了34球，但是没有得到过一张红牌，足以见其很高的情商和球商。尽管安塔尔加盟泰山后，先后经历了图巴、伊万、马季奇、巴波萨、滕卡特、安迪奇6位主帅，但是他中前场主力的位置岿然不动，足见其超强的实力和主帅对他的绝对的信任。因此呢，安塔尔也成为了泰山队历史上效力时间最久的外援。效力多个赛季的安塔尔也一直把济南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并且能够用汉语和球迷交流。拥有大量粉丝的安塔尔呢，也被尊称为安神和永远的安队。2013赛季，正在经历青春风暴的泰山队宣布不再与安塔尔续约，这位功勋老将也含泪离开了山东。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安塔尔无愧于泰山历史上最优秀的外援之一。

海神队第一位独秒绝杀帮助球队获得足协杯冠军的后卫球员麦克格文。瑞恩·麦克格文1989年8月15日出生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2006年，麦克格文加入了苏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球队哈茨足球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后来担任 U19 梯队队长，并在2008年被提升进入到一队。在2012年的冬天，球队是因为财政问题出售主力。2013年初，麦克格文离开了效力六年的球队哈茨，加盟泰山队。当时泰山队是仅以40万英镑的价格就签下麦克格文，绝对想不到这会让他成为性价比最高的外援之一。这位澳大利亚国脚防守稳健，表现突出，凭借强悍有力的拼抢和朴实无华的球风，成为了防守球员最为信赖的队友。绰号大白的麦克格文与身材高大的杜威组成的中后场互为犄角的哼哈二将，帮助球队是进一步的渐入佳境。在客场与广州恒大的天王山之战当中，面对恒大穆里奇等外援三叉戟的狂轰滥炸，麦克格文全场飞奔，一次一次的封堵枪眼，最终令恒大队无数次射门都无功而返。泰山队最终也带着一分从广州的魔鬼主场全身而退。2014年，库卡入主泰山队之后，麦克格文的角色也逐渐的边缘化，但他依然表现得中规中矩，并希望获得主教练的青睐。到了年底的足协杯决赛，这位身披四号球衣的后卫终于为球队献上了一份大礼。2014年的11月，带着4-2的领先优势，泰山队来到了江苏舜天的客场，向足协杯冠军发起冲击。然而，泰山旧将安塔尔的进球却让人心下一凉。第59分钟，舜天队的埃里尔森利用麦克格文盯人不紧头球建功，舜天队2-0领先。此时总比分变成了4-4，泰山队两球的领先优势荡然无存，夺冠前景也一点一点的暗淡下去。不过，当伤停补时来到第5分钟，泰山队获得绝佳的任意球机会，由蒙蒂略来主罚。此时再也按耐不住的守门员王大雷也冲入到了禁区来抢点争顶，对方的守门员邓小飞乱军当中失去判断方向，神奇后卫麦克格文突然杀出甩头将球顶进。麦克格文神兵天将一般贡献的独秒绝杀，帮助泰山队总比分5-4战胜江苏舜天，获得了2014赛季的足协杯冠军。效力泰山两个赛季，麦克格文共为泰山队出战46场，打进2球。正是得益于在中超的神勇发挥，麦克格文身披19号球衣，入选了澳大利亚国家队，参加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小组赛3场比赛全部出场，除了第一场与智利队半场替补之外，后面2场的比赛都是打满了首发。大白也成为了泰山队历史上第一位在泰山队效力期间能够在世界杯决赛圈亮相的外援。2015赛季，与泰山队合约期满的大白是重回苏格兰联赛。此后呢，麦克格文曾经又重回中超，加盟了河南和贵州2支球队。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3: 书接前文，子龙夜探雪居寺遇险，遇到一个人把他救了，背到山洞里。这人点上一个白的鸟，两个人互相一对视呀，谁呀？李永琪。夹皮沟的李永琪说，永琪同志怎么来的？他来找小分队来了。这个夹皮沟啊，土改搞的是红红火火，而且呢在小分队帮助下又建立了自卫队，军区又给配备了几条枪。李永琪是民兵队的队长兼农会副主任，李主任高兴啊。那么就这几年啊，让土匪啊把夹皮沟给糟蹋的，七抢八夺，特别是匪患坐山雕啊，那在夹皮沟欠下了血债。现在共产党来了，老百姓太平了，能不高兴吗？这个农会一商量，想起了一个致富之路，说现在已经太平了啊，咱们有一条小火车道啊，得把它通上啊。就是由夹皮沟够奔林口县啊，这条小火车啊一直往深山里开，那么沿途有不少矿啊，金矿、银矿、铜矿、铁矿，还有林场。这日本时期修了这么一条小火车道，一直往北啊，一直往北够奔玻璃一带。那么这条小火车道后来废了，日本的一投降，铁路废了，有几段已经断了， 如果要把这个铁路把它修上之后，小火车开动起来，那整个夹皮沟四通八达了。那么这条线上有哈尔滨到牡丹江啊，这条铁路路过夹皮沟，那么由夹皮沟这儿北上有条小铁路一直开进深山，有金矿、银矿、铜矿、铁矿、锡矿，有木材往外拉，哎，还有些山货，你看看，这不就致富了吗？可找谁呢？农会商量完了倒挺高兴，那必须得找小分队邵建波，找杨子荣吧。

0: 这事儿跟他们说，让他们往上级请示。你看，这李永琪就是这么来的。然后就奔这个万龙沟一带，奔奶头山镜步湖这带他就下来了。他知道小分队的确切地点在什么地方，但是呢，他也知道小分队的流动性很大，小型野猪带着干粮，拎着猎枪，边走边打猎，边找小分队，就离这三阳关不远。太晚了，这天头喝了口酒啊，钻到那个套筒里边，老羊皮的套筒里边睡着了，听枪声大作。万没想到啊，几个人在追杀一个人，那么这个人跑都是切近，因为这两天下大雪，天上这个月亮这个光线也足，这人扑过来，他看得有点面熟，哎呦，这不杨子龙吗？他没敢确认。杨子龙浮身到了切近了，他微微一扭脸，这指定是杨子龙，就即便不是杨子龙，我也先把你救下来，因为好几个人在追杀你，那几个人好像不是什么好人。他把杨子龙救了，救到山洞里边，点上白了点，目光一对，哎呦，原来是永琪，是我。两个人把白了点又吹了，又沉静了一会儿，确认外边真就没有声音，没有追兵了。李永琪一五一十一说，一看杨子龙受了伤了，赶紧给包扎伤口啊。伤口包扎完了，李永琪想，这怎么办呢？啊，这你这腿脚不便呢，另外给这山洞出去离此不远七八里路倒有个小山村，小分队是否在那儿还未知数。另外咱俩这儿进去冒炸天进去是吧，莽撞着闯进去，万一土匪要在里边呢怎么办？哎，这么办吧，子龙，老杨，你在这山洞等我一会儿啊，我呢到那小山村里去摸摸情况，如果没有土匪的话，小分队要在那儿更好，要不在那儿，我弄一个爬犁，整个爬犁来把你放到爬犁上，你的腿脚不便，万一遇着危险那就坏了。嗯，子龙一想是个办法，好在这儿离这儿不远，把子弹压好了。子龙端着枪在山洞里等着李永琪，李永琪猫腰出去了，踏了风雪是够奔那山下村。李永琪摸到这个小村里头啊，一看静悄悄的，因为这个地带他非常熟，而且打猎的时候总来，他知道这个村子里有个常大爷，还有个常大娘，老两口子挺好。嗯，儿子说当兵去了，至今还没回来，行了，我摸到老常家去吧。敲开窗户，老头一看天还没亮呢，永琪你来干嘛来了？哎呦，您就别说了，大爷，这村里有土匪吗？
1: 没有，
0: 这些日子土匪没来过。小分队来过没？解放军也没有。前两天呢来两个土改干部，不过现在把农民的地都给分了，都挺好。地主啊张老财跑了，李百万呢撩了。嗯，行了，大爷，您那院那爬犁借我使一下。
1: 哎呦，有爬犁，牲口没在家呀？
0: 啊，
1: 让王驴子借去了。
0: 说驮什么皮子去了？没事，我就用自己手牵着这爬犁，爬犁木头架子的爬犁，在雪地里可以飞跑。那么你敢，李永琪就拽着这爬犁，扛着枪，呼哧带喘的回来了。
2: 这时天头啊已然要亮了，东方露出鱼肚白呀、啊。冬天呐、啊，这天头啊亮得晚。到了山洞口这儿，他把爬犁撂到这个洞口这儿，他猫腰就进来，
0: 老杨。老杨
2: 喊了半天，老杨，
0: 哎呦，杨子龙，
2: 杨子龙不见了。
0: 哎，这可把李永琪吓坏了，哪儿去了？
2: 这个山洞啊还挺深，往里头摸，摸到底儿了也没见着杨子龙。
0: 嗯，李永琪这汗可就下来了，那老杨可是带了伤呢，是不是有危险呢？大腰出来拽着爬犁，老杨。
2: 就在这时啊，一看离此不远那树根底下靠着树坐一个，拿着枪、跟前趴一个，
0: 搂住眼神细看，这不杨子龙吗？李永琪急忙到了七七，怎么事老杨？
2: 子龙就跟李永琪说了，

0: 说昨天晚上我在这洞里你不走了吗？李永琪啊走了，杨子荣真吓了一跳。杨子荣在这个洞里头等着李永琪，腿阵阵的剧痛，他身上的伤疤多了去了啊，枪伤刀伤，哎，各种伤十了处，所以他不在乎，不在乎可不在乎。杨子荣可知道失血过多这人就有危险啊，阵阵有点要迷糊，迷糊不行，我得挺住，咬住牙又把伤口包扎了一下勒住了。就在这时啊，突然钻进一个人来，这人就钻到洞口这儿，打击三掌，不大会儿这人就说了一句：“妈的嘞，哪儿去了？”哟，杨子荣一看来人嘞，恰巧听这口气，妈的嘞，这绝对不是小分队的人啊！什么情况？情况不明，可不能动。杨子荣就在这儿没动，又等了大概有十多分钟，扎扎扎扎扎，那脚踩了雪地的声音进了一个，也拍了三下。我他妈在这儿，你怎么才来呀？这人进来了，俩人就面对面坐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洞里头能有个杨子荣啊。俩人一问一答，进来的人就问：“你怎么不让我上寺院去啊？非得让我在这洞里头跟你见呢？”啊，不行，现在寺院里头非常危险，大和尚说了，咱们这寺院让共军给盯上了，总有人晚上进寺院，另外又来了一个什么土改工作组，把寺院由头到尾查了一遍，所以大和尚说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进寺院联系，就在外边啊，这儿安全，我把东西带回去就行了。东西带回来了呗？带来了，拿出来，这是我们大当家的许多马棒的五根金条，交给你啊。哦，来这人呢，交给这个人，这个人是个和尚，是寺院的和尚，这五根金条给你们大和尚，让他赶紧把那批军火进来，这是定钱啊。好了好了，行了，还有一个事儿说吧，你们大和尚要那批烟土啊，得过两天有人给送过来，不过带那烟土很危险，必须得送进寺院，明白吗？行了行了，别说别的了啊。俩人一嘀咕，再就是嘀嘀咕咕的，杨宗在洞里头也没听太清楚，然后这和尚就站起来走吧啊，行了，出去了。后进来这个是许多马棒的人，拿出这金条给这和尚啊，有一批军火要进奶头山，这是定钱。哎呦，那这个寺院这和尚得多大神通啊，倒腾军火，那这可不是小衙门呐。嗯，该许多马棒派这个人呐，啪点了支烟。杨子荣在洞里头，他这一点烟呐，这个人有个特点，杨子荣看清楚了，他点这火光一点，他往里头一吸这烟，这个人长得有点清瘦，不过在嘴下这儿有一寸多长的一撮毛。杨子荣就机灵一下子，哎呦，说正三炮有个枪奴啊，这人外号叫一撮毛啊，这人的枪法是神枪啊。啊，郑三炮手下的，因为什么？杨子荣都得掌握这些土匪的特征啊，没啥事看档案资料啊，好多土匪那资料在杨子荣心里呢。这人点着之后，猛吸了一口掐灭，转身就走。杨子荣腿疼啊，不行，我一定把他摁住，我一定把他摁住，抓个舌头，这条鱼可就大了去了。这个一撮毛这小子抽了几口烟出来洞往前走，杨子荣挣扎着也出来洞了，这人往前走，杨子荣在洞这一出来， 要说我们这百变神君杨子龙装什么像什么，就方才听那和尚那么几句话，就跟这个一左门的街头这小子这几句话，立刻就模仿出对个那个声音来了，那和尚的声音。哎，你先别走，我还有点事儿呢。嗯，前面一左毛就站住了。哎，你怎么又回来了？对，我忘个事儿。杨子龙就过来了。那通听我说话声音肯定是方才那和尚，一左毛也没在乎。快说吧。他拿着眼睛四外往边上撒吧呢。杨子龙就到他身背后了。这大枪把子抡圆了，照准这一左毛的后脑海，哐嚓溜一下子，啪嚓就打趴下了。横到这之后，杨子龙把他摁住，掐了枪，还怕方才拿走那金条那和尚再回来，所以还得注意身后，等李永琪。李永琪回来了，杨子龙一看，确认是李永琪，我在这儿呢。李永琪到心，这怎么抓住一个？你看看，永琪啊，赶紧绑到爬犁上，把这小子马肩拖背绑得结结实实。杨子龙也坐在爬犁上，李永琪说：“我一人拉你们俩，飞快往前跑。前边这村啊，因为没有土匪，刚给老长头那借的爬犁嘛，直接李永琪就把杨子龙还有抓住这个一撮毛拉到老长头这儿。天刚亮，进村子，村子没人，你大冬天要进东北那村子，没有起太早的，不像南方，南方太阳还没出来呢，就有跨粪机子街上捡粪的啊。这地方死冷寒天都愿意趴被窝，热乎的炕头，谁愿意早晨出去？出去也没事儿。所以天头亮了，由东到西这个村口这儿没有人，直接到老长头家。李永琪又到门这儿看看，确认没人了。他和杨子荣把抓住那小子整屋里了，把老长头老长太太吓一跳啊。永琪就给介绍，大爷您别害怕，这是解放军。
1: 哦，这我知道，那赶紧做点饭吧。那这位是这个是解放军敌人吧？
0: 嘿嘿，老长头明白，你抓住这个。
1: 对，马上审问。
0: 在哪儿审呢？院里头有一个小下屋啊，有个仓房，有一个仓房。杨子龙想，我以最快的速度，趁着这小子蒙头转向的时候，我把他问出来，拉到仓房，用枪鼻子脑袋说：“你是什么地儿的？”“
1: 我是商人。”“
0: 商人？”嘿嘿，杨子龙开问，也说不上这小子哪儿来这么一股刚啊，拿土匪话有条，就是一条汉子。你杨子龙这经验多丰富啊！左拍右打，前打后下，又拿枪要枪毙，你怎么折腾我就是商人，你能把我怎么的？要么把我毙了。这小子整一个滚刀肉，一看这小子有三十来岁，不到四十岁呀、啊。哎，你要说他瘦吧，这小子这个腱子肉，这浑身这个腱子肉，这小子是明瘦暗标啊，这是啊。你看有的那样的啊，长个小瘦脸儿，你把衣裳一脱，这膀子肉块给人施瓦辛格似的，好家伙，又粗又膀。杨子荣可遇着敌手了，你还不能大声问，连喊带吵，你把老长头再吓着，起码老长太太受不了啊。老太太坐在炕上直哆嗦，呦呦。你看那年代啊，那个觉悟就是这样，老头的觉悟就够高的了。杨子荣想，行了，好，你不说吗？杨子荣把李永琪叫过来，你赶紧通知邵建波小分队来抓这人来，因为我腿受伤了，我看他，你去送信啊，立刻到长风屯找着邵建波。李永琪啊，滑了雪呀，够奔长风屯，找到邵建波，由头到尾说，邵建波立刻派二十几个人飞雪赶到老长家，把子荣连抓住这个一起带走了，就带到了长风屯。那这个地方啊，跟咱们小根据地似的，是吧？这地方基本上这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另外小分队扎在这儿，另外牡丹江军区李京铺司令员又派了一个突击队，随时配合小分队，土匪轻易不敢进来。哎呀，杨子龙受伤了，立刻随军的医生赶紧给包扎伤口，子龙把腿绑好了，吃了点药。嗯，好在这一枪啊打的不是重要地方，
1: 这要是伤了筋动了骨还麻烦呢，所以子龙忍着疼，必须把这人的嘴撬开。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

0: 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歹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她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 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啊？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 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有些人担心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药越及时，恢复的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现在一句话20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 大问题不会出现，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元月五日我是第一次为她出诊，当时她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他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他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舌苔白，厚，寒大，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就便秘，3-5天一便，也3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30分钟，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13日，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等到2024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700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

0: 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它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

0: 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你有一万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它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就能消灭他，就没必要再躲着了。他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他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儿，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她检查完身体，我就做她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我问她得糖尿病几年了，她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 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五六十、六七十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的。糖尿病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一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的病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儿，属于张飞嚼豆芽，轻松的不能再轻松。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他和他丈夫站起身往出走，我赶紧提醒他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当天就排便了，基本看不出来了。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9.5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15点、16点，始终都是拜糖平和万苏平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平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平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平掺着吃，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或者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 七老八十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但是有的老人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了。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好了，话不多说，就讲到这儿吧。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进行精密

0: 5580-2217 0531-5580-221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诗词里的节气，秋分。
6: 野望，唐，王绩。东高薄暮望，习以御何衣。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5: 秋分时节，秋色渐浓，唐代诗人王绩黄昏的时候伫立在房舍东边的高地上远望，他看到每棵树都染上秋天的色彩，重重山岭披覆着落日的余光，晚归的牧人和悠扬的长歌，把诗人徒无所依的彷徨之情与笼罩四野的秋色暮景巧妙地连接起来，给读者带来直观的艺术享受和美的愉悦。
6: 秋高气爽，秋意正浓，雁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诗词里的节气秋分，和您一起品味秋日的静美。
7: Cube.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4: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5: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7: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么在生物医药与合成生物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呢，有这样一家企业，它脱胎于行业龙头华西生物，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凭借着硬核的技术，打破了传统产业的桎梏，它就是华西唐安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哈。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华西唐安的常务副总经理朱环宇朱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朱总呢，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如今也是掌舵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运营和管理啊。那接下来呢，朱总就将带领我们来走进合成生物学赋能生物医药的创新高地，来揭秘我们甘肃产业绿色生物制造的变革之路哈。首先呢，请朱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华西唐安的副总经理朱环宇，非常荣幸今天能做客我们笑笑老师的这个节目。
7: 朱总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加入了华西唐安来负责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管理运营呢？
8: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呢，其实是一个个人的追求和公司的战略的一种精准的契合。因为我在华西生物这么多年的经验呢，我是非常感激，是我见证了一些华西从上市前到上市的这样一个过程，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项目一个个的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样一个落地生根，然后发展壮大。同时我也深刻的其实体会到了，就是作为一个龙头企业来讲，它是持续的在寻找并且在培育下一增长曲线。所以当我了解到就是华西生物去孵化华西唐安，并且去专注于做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聚糖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当时就很深深的被吸引了。我看到的呢，它是不仅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项目，它更是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整个华西生态的第二增长引擎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同时对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就是我可以走出我们这样一个成熟平台的这样一个舒适区吧，然后我去从事一个更加创新的一个项目，去走出这样一个创业之路我觉得跟我们想同时就是和我们团队的成员一起吧，我们是不仅是去为集团去打造有可能的第二增长曲线，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共同成长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7: 你看其实华西生物它可能更多的是专注这个玻尿酸的领域，然后医美的这个领域，但是我们其实华西唐安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个生物合成一些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有没有挑战？
8: 实际上是 是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哈。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甘肃这个项目呢，它和玻尿酸就是透明质酸，它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它们都是生命就是三大生物多糖之一，都叫糖胺聚糖的这一类物质，所以我们本身就有华西生物的这样一个基础在，然后我们再去有这样产业化的一个成熟经验，生物制造的成熟经验，我们再把它同步拓展到甘肃这个领域来讲，首先我们是有优势的哈。当然这里面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其实合成生物学企业他们其实是共同都面临了这种共性的难题，也就是说从研发到产业化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从高校的这种转化，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其实我们华西糖胺确实也面临的这样的挑战，但是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成功经验啊，成功是成功之母。
9: 是的，其实有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背靠华西生物，其实也给了我们巨大的赋能在里边哈。那华西糖胺其实作为我们华西生物孵化的合成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企业，来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我们华西糖胺是如何来结合自身的基因去选择甘肃聚糖来作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核心赛道的呢？
8: 这一点呢，就是选择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它其实就是华西生物基因的一个延续，它本身是这样一个物质，刚刚提到的这些，然后另外呢，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在，因为甘肃的整个市场规模是100亿美元的规模哈，但是呢，它一直是依赖于动物组织提取，就是猪小肠黏膜中提取的，它的安全性。就是安全风险包括它质量是不可控的这种存在的这种问题一直是急需解决的，市场是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更高端的药物来去替代这个原来的这样一个落后的生产技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个项目也正是解决了这些卡点这些难题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方向
9: 我们一直在说甘肃哈，可能我觉得有很多对于这个医药领域不熟悉的朋友并不明白这个甘肃它到底是什么
8: 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9: 先解释一下先这个概念哈。
8: 甘肃呢，它其实是一种主要是用于一种药，它是抗凝血抗血栓用的它主要是在一些心外科手术包括一些透析这种环节，都是一种临床的一线用药，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药，就像抗生素什么这一类很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它其实也是具有一定的化学就是那个化妆品类的一些功效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去除黑眼圈，然后改善红血丝但是因为这个药的来源有限嘛，它就是其实它主要就用于这个医药领域了但是如果经过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来生产的这种药，它就来源不受限了之后，它就非常容易的去拓展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就像玻尿酸这个物质一样
9: 就是说甘肃其实它是一种抗凝血的这样的一种药物那我们华西糖胺在做这个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当中我们是有哪些创新，然后突破了哪些壁垒呢？
8: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的创新点呢是比如我们这个终端的产品甘肃聚糖这个药，我们就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物质，它是具有化合物专利的然后除了这个最终的产品呢，它其实连我们过程中前面需要用到的底物就是原材料酶工具酶这一些，我们也全都是核心的专利这是我们全链条的是这样一个技术突破
9: 也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个甘肃它的这个原材料是不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是从动物身上去做一个提取，但是现在我们做了这个技术创新可以去给它做一个生物合成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8: 没错
9: 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关键模式那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法的生产的甘肃聚糖在这个产品的质量成本还有它的这个安全性能上 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8: 您提到的这几方面啊，它都有一个自己的核心优势哈。最关键的首先是这个物质本身，我们这款产品的抗凝的活性是动物园提取的约是它的十倍啊。它的安全性就是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住小肠黏膜提取会有非常多的安全风险，还有环境污染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这样全程是作为一类创新药，全程是 GMP 管理的啊，这样我们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是更高。同时呢，在市场方向呢，我们其实我们的产品呢，现在我们已经完成的这种产业化，已经和市场相关的产品价格相当。在有非常大的活性啊、质量啊、安全性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做到这样的成本，所以未来的市场空间潜力都非常大。
9: 所以说在产品质量上，其实它要比从动物身上提取，其实它要更安全一些。
8: 对
9: 啊，那么再是从这个成本上，然后从未来的这种产业链的扩展上说，也都更具有优势哈。那我们是如何突破这个技术的呢？
8: 就是产业化，这个最重要的也是合成生物学它就是整体这个方向的最重要的一个转化，就是实际上就是零到一一般是高校来去研究然后去发现的一个问题解决方案。然后呢，它到底这个研究成果是不是能实现产业化，就是一到十、十到一百的这个放大是最最关键的。就在整个的放大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它是如何更高的、更高效的、更低成本的拿到我们这个想要的物质，这是重中之重，也是所有行业面临的这个难题。
9: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当时也是从这个高校然后研发团队研发出来的，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去给它做一个很好的落地。
8: 没错，
9: 其实现在很多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高校有很多研发的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真正的落地。但是如果说有我们这样的企业能够去给他们做一个落地的话，就能做一个产学研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8: 对，没错，我们现在华西生物的它的平台有一个天津的中式转化基地就是专注于去把高校做的这些成果去进行产业化落地。现在市面上就是已有的数据显示呢，就是高校的科研成果真正能实现转化的连10%都不足啊！这是华西生物一直他们也一直在致力于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产业化，就是把我们最擅长的东西去回馈整个行业吧，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
9: 是的，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你看我们的高校有很多非常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去具体的落地。如果说我们能够去做这种落地的话，应该是对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呢？
8: 我们其实最开始做这个项目也是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比如说过程中一些菌，我们用到的菌全都是基因工程经过基因编辑这一类去定向输出我们想要的物质。但是这个菌呢，因为经过了改造之后，它其实就是不够稳定就是我们会称为菌的鲁棒性不够好就是在真正产业化过程中，一个原料或者是每一个关键物质，它都需要是非常稳定的，然后均一的这样往下走，才能真正的去实现产业化。如果一个物质这样菌它本身今天一个样子明天一个样子，可能你就是没办法什么全程 GMP 管理。这现在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突破了的难关
9: 也就是说这个菌群的稳定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8: 没错
9: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突破了这个技术难关让这个菌群可以非常稳定的去发挥它的作用。
8: 没错
9: 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才能大范围的去这个生产和复制它。那其实你看全球甘肃市场的规模应该说是超百亿美元而且常年保持在7%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增长率。那同时呢，传统动物提取刚刚也说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痛点的那您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的甘肃聚糖的这种市场替代的空间？我们的企业在这个商业化的落地当中又如何去平衡我们比如说医药啊、化妆品啊、医疗器械等这个多个赛道的资源投入的？
8: 首先呢，就是用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叫用这种绿色生物制造的形式去取代原来的落后的动物资源提取，它其实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哈。它的市场替代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本来的市场规模就很大，而且保持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年复合增长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解决了动物园提取的这种多个存在的一些卡点，包括来源的不确定性安全性有效性然后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这样一个更优良品质的药去取代这个市场，就可想而知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产业化落地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一直我们的目标都没有变过，我们就是去专注于这个生物医药，去做这个一类创新药，把它完成，就是最终是产业化，然后最终上市。但是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模式，我们称为沿途下蛋的模式哈。因为我们这个过程中，因为是全过程全是自主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中的这种原料就是底物还有酶，它都可以作为制剂去售卖，然后包括产生的这个前面的一些物质也可以作为化妆品原料去用。然后我们采用这个模式呢，其实它不影响我们的资源的，就是这叫顺带手就做完了、这叫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因为我们本来就擅长这些啊，它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源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些产品一旦走向市场了之后，它其实是激励整个行业的科研人员就是从事糖生物学研究的一些科学家，他就有资源去做这相关的研究了。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国内做糖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都比较少，因为他前面就是从源头他就拿不到一些相关的支持的材料，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的这种蓬勃发展，也是我们特别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先走出创新的第一步，然后带动整个行业，大家一起把这种糖生物学、糖类药物的这个明天做得更好。
9: 其实你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合成生物的甘肃，它的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8: 对
9: 啊，每年都在以高速的这个速度去发展。那我们也有先进的科研的团队在我们去创新的这个道路上给了我们做了很多的赋能，也让我们以这种一类创新药然后去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点哈。但是在这个方向点当中，你刚刚就说了，其实你用到了很多沿途下蛋的方法，
8: 对
9: 前期后期，那包括在有华西生物这样的这个母公司的支撑，也可以做很多的，比如说化妆品的领域这个还有医疗器械的领域，很多个赛道我们都可以进入。那在我们的化妆品的这个赛道，我们准备怎么美妆的这种赛道，我们怎么去推广它呢？
8: 我们在这个化妆品领域呢，我们应该还是专注于做化妆品原料，也就是还是专注于做我们擅长的，把这个物质拿到，然后它有非常好的活性保障。然后因为本来华西生物平台上它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 B2B、B2C 的这种完善的一个销售体系，也有这样的平台，我们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是借助于华西生物来去做一些市场推广我们不去真正做一款化妆品出来，也就是把自己的力量用在最最值得的地方吧。
9: 那我们提出的这个沿途下蛋的这个商业模式哈，从糖工程底物到我们的一类创新药，分阶段的去推进我们的产品落地。那么这个模式它这个设计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呢？
8: 设计的逻辑还是刚刚想提到的，它我们发现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断的去生产出我们需要的底物、工具酶，还有一些糖链的分子，我们也在思考这些物质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用，是不是市场上有人需要然后就把它做成产品的形式。确实是现在很多高校已经成为我们的客户了，他们高校的老师就从我们这儿来购买底物还有一些酶去从事相关的研究。
9: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生产这个甘肃 聚糖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这个底物，
8: 嗯，
9: 也有很多的酶，它都是可以重新去利用的。不需要我们再去重新的去生产，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有了这些东西了，顺手就可以去做自己其他的一些赛道了，是吧？
8: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整个糖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包括我们是全球最领先的一家企业了，就过程中我们叫做体外全酶合成，就是我们先去生产出来一些底物，然后也就是原料，然后再去生产出来一些酶，再用这种酶促反应把我们这种底物，就是一些糖，它是交替连接啊，合成精准的合成出这个结构非常均一的这样一个分子，这是我们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上因为我们也买不到，然后也确实是自己的专利技术，我们其实就是从最开始自己先就是为了合成这个药，我们从最开始先生产底物，先生产酶，这个过程呢我们其实也就是构筑了我们整个全链条的把控在自己的手上，也是整个全链条的专利壁垒，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专利壁垒极高，是其他人非常难复制的这样一个原因所在。
9: 所以说我们拥有很高的这个壁垒，因为前期的底物还有这种酶也都是我们自己去
8: 生产的是这样，
9: 其实这需要很高的这种科研的团队哈。我们也是从山东大学的这种研发起源
8: 的，
9: 然后再到华西生物达成战略的合作，再到实现产业化的落地。那其实在这一个整个的产学研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解决科研成果与产业实际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一个问题呢？
8: 这个点就是我们当时呢是华西生物本来在这个糖生物学领域，就是包括透明质酸已经做到全球第一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硫酸软骨素和甘素这两大类物质也一直作为这种长远期的布局是存在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山东大学他们专注于糖类物质研究的，就是药学院一直在专注糖类物质研究，然后而且他把这个技术做到了全球领先，他也非常契合我们的战略发展方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了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去把它0-1的成果拿到我们企业里做这种1-10，然后10-100这种产业化的初期探索，然后完成这种探索之后，也是在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华西生物就应运而生，华西糖胺就是这样孵化出来的，去成立一个新公司，这样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过程哈。提到这种产学研融合以及产业化转化，我觉得，高校里老师可能一直他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整个行业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实现产业化转化？我觉得主要可能分为两个方向吧。其实，高校老师他是有两大类的，他有一类，他就是专注于科学发现，做基础研究，这个本身对科学进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另外一类，他希望我的科研成果能够转化落地，未来能够变成一个产品。那这一类的老师呢，他可能就是要更多的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关注企业的一些关键的卡点是什么，卡脖子技术是什么。然后在这种他就需要与企业保持一个密切的一个交流，在这种沟通的过程中去设计自己的选题，这点就特别重要。然后他选题定了之后，再去做这种0-1的这种最大的这样一个产业这种研究，然后再到产业化。所以我觉得华西生物它像是一个样板哈，就是华西生物跟山东大学的这种合作，它就是这样在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中，高校老师有了更好的成就，然后他同时他的成就呢又去经过华西生物这样的平台去实现产业化。这可以作为一个模板式的一个例子来作为一个参考吧。
9: 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一种模式了。未来的话，我们华西糖胺对于3-5年的发展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
8: 我们未来3-5年的目标就是把这款创新药做到上市。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专注于做这个全过程的，包括临床前研究啊，临床实验啊，然后推动它最终完成这个产品的落地。这是我们的规划。
9: 好的呢，非常感谢朱总 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从加入华西唐案的契机，再到甘肃剧堂核心赛道的选择的逻辑，那从关键的技术壁垒的拆解，再到合成生物学对于产业的颠覆性的影响，从商业化落地的多赛道的布局，再到沿途下蛋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实践，那朱总呢也都为我们全方位的展现了我们华西唐案在多糖生物合成领域的硬核实力，以及刚刚聊到的一个长远的布局。我们也期待呢，在朱总的带领之下，我们华西唐案呢能够持续的去突破技术的瓶颈，加速产学研成果的转化，在医药、美妆、医疗器械等多个赛道去绽放光彩，来推动中国合成生物学产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好的，也再次感谢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

0: 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徽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捂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儿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她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 那我以后擦地咋擦啊？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这位朋友 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有些人担心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药越及时，恢复的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现在一句话20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 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元月五日，我是第一次为她出诊，当时她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她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她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舌苔白，厚寒大，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就便秘，3-5天一便，也3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30分钟，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13日，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等到2024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700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 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它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你有一万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他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就能消灭他，就没必要再躲着了。他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他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儿，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她检查完身体，我就做她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我问她得糖尿病几年了，她说他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他父亲、他爷爷，包括他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五脏六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的糖尿病有一个问题，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 今后每一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的病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儿，属于张飞嚼豆芽，轻松的不能再轻松。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他和他丈夫站起身往出走，我赶紧提醒他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当天就排便了，基本看不出来了。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9.5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15点、16点，始终都是拜糖平和万苏平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平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平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平掺着吃，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喝着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 七老八十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但是有的老人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啦。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好了，话不多说，就讲到这儿吧。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9: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9: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9: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9: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6: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7: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8: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0: 老太太，我回来了。
6: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体育一零二一。
7: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名古屋亚运会体操男团决赛，中国队战胜了东道主日本队，拿下体操男团三连冠。亚运男足小组赛场，中国 U23 男足0-0战平阿联酋，凭借小组另一场赛果以小组同名晋级八强。亚运会的女排决赛，中国女排以3-0击败日本，斩获亚运三连冠，队史第10枚亚运女排金牌。亚运会的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和孙颖莎出战混双比赛，国乒男女团分别迎战中国台北、朝鲜，冲击团体四强席位。亚运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的是印度队，全力争夺一个决赛名额。国际赛场，美网男单半决赛，两位顶尖选手展开了强强对话，争夺美网决赛入场券。而英超联赛，利物浦2-1战胜埃弗顿，拿下莫西塞德德比的胜利，最终紧追榜首曼城。意甲赛场，那不勒斯在客场取得胜利，联赛保持不败，积分榜位居上游。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时康准时来接你下班。喜马拉雅有实时直播，可以随时随地畅听广播。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气象一零二一。
4: 气象一零二一，
7: 今天我省晴转多云无降水，南风短时北风2-3级，夜间的最低温在18度左右，白天的最高气温沿海27度，济南北部鲁西北最高温33度左右。明天我省多云转阴，鲁南会有小到中雨，鲁中、聊城、德州、青岛、烟台南部会有小雨，半岛南风3级，其余我省大部南风转为北风3级左右。明天白天的最低温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26度，鲁西北最高32度。

0: 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0: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0: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3: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4: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5: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4: 他是狮子座，
6: 他爱臭美，
4: 他是爱哭鬼，
2: 他老是忙着减肥。
7: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0: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8: 你好，我是小康。
9: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0: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9: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休息日大家爱钻进山里爬山徒步，或去户外接触大自然。人们热爱旅行，因为人和山待在一起就是仙，人和木待在一起才是休息的休。我们会在大自然里重新长出生命力和热爱生活的能力。

这首歌是我在朋友的车里偶然间听到的，那首《大梦一场空》很拿人，徐海翘演唱的《空》。

不过是大梦一场空，不过是孤影照惊鸿，不过是白驹之过一场梦。万物皆虚空，不是说什么都不值得我们拥有，而是世间所有相逢得失都只是一场际遇罢了。得之偶然，失去也是常态。人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追逐很多梦，有些留不住，放下执念，内心留一份空，才装得下往后的风光，往后的人间日常。

从音乐里我们能听到什么呢？我们能听到一个歌手的音色，一个人的品味。从文字里我们能读出一个人的内涵与认知。人与人未必相逢相识，但输出的表达总会吸引同频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读互动的时候，你虽不认识他，却觉得他像散落时间的另一个你。真正把人连接在一起的，从来不是身份地位世俗关系，而是契合的价值观，相近的认知，同频的思想。这也是广播的魅力。

耳边是赵雷演唱的《陈爱颖》，来自他的专辑《数钱街少年》。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和山东经济广播为您并机直播共同带来的晚高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你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我们的节目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因为有音频的实时直播在等待着大家。山东经济广播全省各地调频，请您听好啦，济南 FM96.0， 青岛 FM96.0， 淄博 FM88.6， 枣庄 102.0， 东营 101.8， 烟台 100.5， 日照 101.6， 潍坊 105.1， 德州 100.7， 菏泽 97.1， 泰山 98.2， 大泽山 92.2， 蒙山 93.9， 昆山 FM100.1。

昨天中午，我的朋友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身上哪儿哪儿都能拽出几根头发来，你看我这衣服上，你看我这裤子上，就是头上的不多了。对不起，我好心疼你，但是好好笑啊。所以我就想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近听到的心酸又好笑的话。

小天说，我下午刷到了一个心酸又好笑的视频，是有个男生点了一杯瑞幸咖啡，他为了省配送费选了到店自提，他就骑着电动车去拿了，结果没戴头盔被交警逮住罚了20，真是一杯苦咖啡啊。我们以前互动过一个话题，就是你为了省钱干过哪些蠢事，就是你本来是为了省钱的，后来浪费了好多钱。这都可以单开一个话题。

七月说，我忘记密码了，设置密码的时候提示新密码不能和原密码相同，真是心酸又好笑呀。还有那个附属，他的表情包太逗了，我最喜欢的是我能扛什么责任，我一个溜肩。还有一句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人到中年真的很心酸，不是吗？ 今天是雅茹跟我讲她的心酸事，我中午跟她去吃了海底捞，我们10:50就到海底捞了，早饭中饭一起吃，带着二宝，二宝2岁了，特别特别会讲话，他真的好会提供情绪价值呀，什么康妈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就特别特别给人提供情绪价值，而且中午不睡觉非要搂着我，而且他跟他奶奶顶嘴是这样的， 他奶奶说他不让他这样，不让他那样，他才2岁哦，刚过完生日。他说：“你先管好你自己吧。”他妈妈在旁边好开心啊，替他妈把这半年的仇都报了。然后夏雅茹给我讲的是，他那个手指疼，他说：“你看我这个食指中间这个骨头这儿特别疼。” 哎呀，我那天就死活想，我是怎么把它杵着了，崴着了，在哪儿伤着我这个指头了？哼，直到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为什么了。我给韩卓欣辅导作业的时候，我拿我的手指点他的卷子，就这道题，你看看上次你就，然后他手很疼，他知道他的中指，啊不，他的食指是点卷子点的疼。好心酸啊。<笑>

他闺女也真的是太逗了，他每天像一个复读机一样，就是每次我见他，我问他什么，他就不知道，就是那种八九岁猪狗都嫌的年纪，然后你说什么他就重复你说的话，你说什么重复你说的话，我说他当复读机已经当了好几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然后他中午跟我吃饭的时候看艾米，不是中午在小饭桌吗，就是他的大女儿，然后他说你看啊，这个视频每次拍过去我都以为老师没有给韩卓心盛饭，别人碗里都是满的，他这儿已经三分之一了只剩，就快见底了。我说那他在家吃饭也这么快吗？狼吞虎咽，他说对，他说他就跟没吃过饭似的，狼吞虎咽着吃饭，特别快。然后还跟我讲， 还有一次做一道数学题，说小明今天吃饭用了多少什么，他们当然在学计量单位，就分钟还是秒啊什么的，用了二十什么，他写二十秒，然后他妈妈说这个地方很明显啊，填的是分钟啊，小明今天吃饭用了二十分钟。 想了两天没想明白，为什么小明吃饭用了二十分钟，他吃饭一般就五分钟。夏友说我以前跟韩凌年谈恋爱的时候，我的面条越吃越多，然后我一回头我这儿还没动两口呢，他那碗面喝汤底了，结果我生了个闺女比他吃饭还快。<笑>

0: 听友刘浩在平台留言，他说小康下午好，今天早上的上班路我回听了9月18号的节目，听到了报恩狐狸小阿紫写给你的两封信，共鸣灌顶，感人肺腑，不能自拔，蓦然发现我就这样开着车跑过了两个路口，感谢遇健康，坚守常伴，祝你开心每一天。阿紫说的对， 靠近你是我们靠近自己最近的一条路。夏如今还讲了一件心酸的事情，因为他我在东平开演唱会的时候，他为了去给我，就是他们都知道我俩关系好，然后不是每一个同事要派活嘛，给夏如派的活就帮我换裙子换礼服，然后所有人下午一两点都到了，
1: 各部门准备，是不是？夏如4点才从济南出发，5点半到的。他说这次自行车活动，然后我说申请4点多去，通过了。早上4点多让我去的，我说这也没毛病啊，你要求4点多，你又没说早上4点多还是晚上4点多。他连着2天早上4点多开车，一个人从济南开到东平，因为其他的人是可以住在那儿坐这场活动的，但是他们家两个孩子，一个要辅导作业，一个要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然后他的爸爸孩子的爸爸一直在出差。在街角有人走来问，
0: 夏如是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人，但是平常别人看到他就是一个很内向不爱说话的人，但是他和我在一起话特别多，我基本就没有什么说话的机会，都是他跟我说我听，我好开心。

关于我们并机直播，很多朋友会在使用山东经济广播的调频来收听节目。 那如果收不到信号的朋友，您可以尝试用中波频率， 就是小康提到的FM 是我们的这个平常会使用的频率。 但如果你找不到，也可以尝试用中波频率 AM AM594 全省都是可以听到的， 而且只有这一个调频 AM594。 再有一个渠道，就是在喜马拉雅，每天我们都有节目的直播。当然喜马拉雅需要搜索的是节目的名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辛苦大家了。

阮胖说喜欢听赵雷的歌，发现最近的小康节目里含雷量很高啊。对呀，到了年纪了嘛，就开始听这样的歌了，就像年少不知李松盛，听懂也是不惑年嘛。40岁了我就不能再霍霍了<笑>

Rocket 给我拍来一张照片，他在高高的顶楼用一个收音机天线织了一米多长，正在听我的节目。

0: 行走，
1: 这是王菲早期的歌，耳边是朱振怡翻唱的版本。
0: 是我共生
1: 如风，
0: 长夜里拥抱，
1: 来又如风，离又如风，
0: 来又如风，离又如风。
1: 年少的时候，我觉得每天要有好事发生才是完美美好的一天。然后我爱听快乐崇拜那样大张伟花儿乐队欢脱的歌。岁月带给了我什么，让我开始喜欢听如风，觉得无事发生就是安静美好的一天。
0: 总有些真相，
1: 幸福不是什么盛大的仪式，也不需要被庆祝，它就是一个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普通日子，很平常，我按部就班的生活，风平浪静，没有意外的人意外的事情打乱我的节奏，也没有谁的磁场扰乱了我的宁静，就够了，什么都没失去，就是值得庆祝的一天。我们淡淡的顺顺的健康的平静的开心的适当的忙碌的活着。

我姑姑现在有了自己的信仰，她什么时候沾上那些信仰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是从我姑父去世开始，人在无能为力的时候就会开始相信因果，然后他的人生就得到了解药。

0: 里是康在下班路准时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其实我偷偷爱过你，夏日晚风见过我的心意，我画过你的眼睛。
0: Crystal 说，我有个朋友90后，谈了个04年的南大男大学生，有一天出差忙到很晚，没回小男朋友的消息，小男友生气了，然后我这个朋友就开始哄他的小男朋友。小男友要求他必须截图屏幕的各种使用时间，我朋友太笨了，他不会，还得小男友教他。我觉得心酸又好笑。当上萧亚轩了。

我挺能闹的，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管自己有多心酸多难受，我也不愿意跟别人讲了。我现在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一个人泡上一壶茶，就这样安安静静的听小康的节目。 87年的我真的老了吗？ 如果你是86或者88的，我可能说，嗯，可能老了。但你是87年的呀，87年的怎么会老呢？<笑>

0: 偷偷爱过你，夏日晚风见过的心意，我画过你的眼睛，收藏过你的语音，就让它成为秘密。这里是康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来接你下班那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账号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15207227841 15207227841。
1: 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说说最近你听到的心酸又好笑的话，这源于昨天中午我和朋友的一段对话，他说我身上哪哪都能拽出几个头发来，就是头上生的不多了。王木木说我最近情绪稳定了不少，人也变得温柔多了，其实是我气血不足，老是想打盹儿。 说头发离我远去，肥肉不离不弃。更心酸的是，今天有个邻居见了我问："这是要二胎啦？"嗯，哎，这种人好讨厌啊。

黛西美玉说，熊孩子最近又感冒了，带他去医院，我没有只听医生说，而是和医生讨论该怎么调整孩子的用药。医生突然停住问我，你是做医药的吗？我尴尬一笑说，不是，就是我有两个孩子，生病多心里有数了。其实就是一个苦命的老母亲，被两个孩子的换季感冒折磨得心力交瘁，成了他俩的半个医生，不自觉有了一点被医生认可的专业能力，真是心酸又好笑。今天为什么夏如带二宝跟我一块玩？他们上午早上去了一趟省中医，有一个小儿推拿科，去给二宝推拿。我说二宝病了吗？他说不是，今天是秋分。他说孩子呢，就是他们的五脏六腑呀都没有那么的通，正在生长当中，所以每到节气的时候带他们推推拿是很好的。小孩推拿，二宝从小到大没有打过吊针，然后一直都是中医养大的孩子，咳嗽喝点桑菊止咳糖浆就好了，也是省中医开的。然后呢发烧，中医不分你是病毒性感冒还是什么细菌性的，他不给你查血。二宝两岁了没有验过一次血，都是用推拿来解决的。大夫今天用这样的手法推，如果不行第二天调整另一种手法，烧很快就推下来了。而且这个省中医的这个小儿推拿大夫叫李静，沙如也是在别人推荐下去的，特别特别奏效。所以孩子从小到大没有吃过什么很多的药啊，没有吃过很多的西药或者打针，没有，整个就非常健康。而且每天他都好开心啊，他吃着饭就说康妈我好开心啊，就这样特别可爱。我的好朋友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在他的家庭环境当中孩子是自由生长的，他没有那么多的拘束约束，他也不太发脾气。他说艾米最近写作文写的也不好，但是他从小就害怕写作文，所以每次他写完他给他看一遍，即便写的不好他也会让这样交上去。他害怕跟老师给他的这个评判相比，他更害怕孩子失去了对写作文的那种耐心或者喜欢吧。就是我跟他聊天每次都觉得会有所收获，而且你知道那种你自己的好朋友和你坐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们两个那种舒适度，就可以说话可以不说话，想说什么说什么，天马行空。而且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在我面前滔滔不绝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都是舒服的。因为他说一大堆话之后，我会用一个我根本就不会去宽慰他，或者我会用更扎他的方式逗笑他，他知道那是我们之间相处的逻辑和模式，他很舒适。

心酸又好笑，想起我在办公室，我办公室的一个大姐，她跟我说，你有拼多多吗？快替我砍一刀，这得两年前的事儿了。然后我说我没有，我说不下载拼多多是我最后的一丝倔强了。他说你没有啊，那太好了，你快下一个，你能帮我砍一大刀。我当时觉得好心酸啊。就是那种我好不容易等到你了，哇，就你这种没有的能砍一大刀。

大家来加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吧，如果你已经听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也渴望和这些每天写来可爱互动的人间同类相遇，可以进入我们的第六次告白。我今天说慢一点，然后呢大家用心记一下小亮的电话，152-0722-7841，152-0722-7841。

小川说，康，听着节目，不知是今天我的心情好还是音乐好，我很舒心。我觉得秋分是季节的平衡点，这一天很好，一半是盛夏的余温，一半是深秋的微凉。对，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文案说秋分了， 愿你的努力如稻穗一般饱满，我们都收获满满的幸福。而且我发现秋天的蚊子可厉害了，好像吃不了几口了，追着我咬啊，就是它扎我的时候我都感觉到了，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你读过荣格吗？我今天读了一篇文章，说是荣格写的，你什么都不做，人生也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因为当代人有一种焦虑，就是我是不是停下来了，别人都在往前，我怎么又待在原地了，我会不会掉队了，然后开始给自己加内耗，加任务，换工作，学新东西，考证，社交，旅行，规划，好像只要一停下来，人生就会失去方向。荣格说，人生并不是一条永远向上的直线，人生会自然经历不同的阶段，有些阶段呢适合扩张，有些阶段适合失去，有些阶段适合重新认识自己，甚至有些时候你什么都不做，变化就已经在发生。你思考就像四季一样，有鲜嫩的，浓烈的，适合收藏的，安静的。

0: 说，有一天如果你突然发现你以前特别在意的事情现在没有那么重要了，以前想融入的圈子现在觉得没意思了，以前特别想证明给别人看的东西现在懒得去证明了，你觉得为什么我对这东西失去兴趣了？其实未必，只是你原来的那套人生动力正在结束，新的东西还没有完全表出来，所以中间会有小段留白，空白不一定是退步，是旧的自己已经不适合你了。
1: 估摸着是还没有错过那位姑娘，
0: 你什么都不做，有些东西也会自然发生，有些关系不需要你主动去断，走着走着就走散了，有些执念也不需要你逼自己去放下，时间久了你突然发现我怎么把那件事给忘了。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分析解决总结结束，有些事情时间在替你完成它。人生进入下一个阶段之前，我们常常会先失去一段兴趣，这是很多人非常害怕的阶段。以前喜欢的东西怎么突然不喜欢了？工作提不起劲儿，社交不想参加，甚至对我想成为更好的人都开始感觉疲惫了。这时你在破茧，旧的目标正在从你的身上脱落，如果你一直不停地往里面塞新任务，就很难听到现在的你真正想要什么。所以成长有时候是停止，减少没必要的社交，减少证明，减少讨好，减少和不合适的人纠缠，你的下个阶段会更丰富更简单。有些东西错过也没关系，有些变化看起来并不像进步，但它可能比很多外在成绩更加重要。最难的是允许自己处在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的阶段里，接受空白。下一个人是谁？我该做什么？接下来往哪儿走？人生不会立刻给你答案的。旧的已经走了，新的还没到来，你处在中间。不要因为害怕空白，就匆忙抓住一个不属于你的新东西。你以为你停住了，其实你的人生在重新排序，就像表的时间不对了，换块新电池。

天早上醒来突然特别馋我爸做带鱼了，然后我就给我爸留言，然后说了一些工作当中的新变动，生活当中的小改变，然后我说我想吃你给我做带鱼了。信息是九点发的，带鱼是9:40买回来的，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清洗炸成块，通过顺丰冷链买了几只狮口烧鸡，还有东营的绿豆糕，还有自己酱的牛肉，还切好了。带鱼给我分成了两袋装，让我分两次吃。他说小康，爸爸给你带了一块我自己酱的牛肉，昨天晚上刚酱的，早晨才出锅，你尝尝吧。两只烧鸡，十个绿豆糕，鱼我给你分成两小袋了，给你爷爷拿去了5块，给你带了20块带鱼，剩下的是鱼尾，爸爸留着舅舅喝了。还有就是绿豆糕，你一定要记得搁在冰箱里，我已经在这儿基本给你凉透了，拿回来就一直在盘子里摆着晾着。李律师老了，知道疼闺女了。我大概得有4-5年没有给他提出过，就他被需要的这种感觉。我说爸爸，我想吃什么？没有，都是他说你需要钱吗？我说不要。你需要这个吗？我不要。所以，怎么说呢？我们都在笨拙地爱着彼此，尽量不给对方添麻烦。但是好像你看，偶尔添点麻烦，也还可以啊。

为什么人年龄大了之后不但心酸，鼻子还容易酸，泪窝还浅，就是感觉现在谁伤害我已经伤不到我了，就动不了我的筋骨。但是如果那些温情的美好的东西一旦让你看到听到感受到，你就觉得好像能感知很多人的不容易了。

Rocky 说，人与人之间要多互相麻烦才能增进感情。泡泡说，此刻的我停下车在小区里走着，感受傍晚的微风，耳边听着节目，好幸福。所以幸福就是当下的普普通通，平平淡淡，舒缓的幸福感。谢谢我康。

有人说羡慕李律师的厨艺这么好。对，他年龄大的时候改变很大的，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爸成天在外面喝酒，他那时候也是可能有工作需要，然后他同事往家打电话叫他去喝酒，我接的。我那小时候特别爱接电话，我就是独生子女的那种孤独感，哎，来电话了，我接，然后跑去接，说你好啊，你爸爸呢？他去喝马尿了。很认真，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我妈跟我说的。然后把对方笑得不行，然后我说你爸他去垒长城了。知道干嘛吗？搓麻将去了。你说现在他干嘛？每天就是做饭熬粥蒸窝头去给我爷爷送饭，然后我还回他家住，然后他就给我弄这个弄那个，然后他给我买草莓。哎呦，李律师还会买草莓呢。我说我去洗草莓吃，我爸说你别去，我去，你不会洗啊？我一个人在济南可以装房子，可以给木头刷漆，哦，我不会洗草莓。

王小佑说，今天上班呢我特别累，下班以后整个人头晕脑胀的，等红绿灯的时候，我看着夕阳，听着康的广播，感觉幸福而治愈。听康说想吃爸爸做的带鱼了，就听他这样慢慢的娓娓道来，眼泪不争气的唰的一下就掉下来了。可是我刚从娘家回来才三天啊，人到中年都这么爱哭鼻子吗？向着风说，今天的一切刚刚好，我快要开回家了，康的节目也要和我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康的一路陪伴。

还有人说建议小康学一下野心家，在演唱会唱，唱不了，那可是张靓颖啊，我只有海豹音，没有海豚音，谢谢你了啊。

这天的歌都很好听，对不对？录了好多新歌给大家。爱我们的人终会相遇的。我们的第六次告白要进了一些新朋友，还有最后的一百来个位子，大家如果想要和我们相认，可以进来看看吧。15207227841，群主小亮会带你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的第一个粉丝群叫不管几岁开心万岁，第二个是地球观光客，第三个是云上的日子，第四个是康的心腹大患，现在改名叫康的心腹超大患，就知道多不省心了。第五个叫第五封情书，然后第六个叫第六次告白。你知道每一个群他们都非常符合他们的名字，现在只有第五封情书和

0: 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8: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体育1021。
9: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1021。先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的体操男团决赛中，中国队战胜了东道主日本队，拿下体操男团的3连冠。亚运男足小组赛，中国 U23 男足0-0战平阿联酋，凭借小组另一场赛果一小组头名晋级八强。而在亚运会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姑娘们3-0击败日本，斩获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枚亚运女排金牌。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孙颖莎出战了混双比赛，国乒男女团分别迎战中国台北、朝鲜，冲击团体四强席位。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的是印度队，将会全力争夺决赛名额。英超联赛，利物浦2-1战胜埃弗顿，拿下莫西塞德德比胜利，继续紧追榜首曼城。而在意甲赛场，那不勒斯客场取胜，联赛保持不败，积分榜位居上游。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粉丝群15207227841，15207227841，15207227841。
5: 气象1021。
9: 今天我省晴转多云，无降水，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夜间最低温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7到33度。明天我省多云转阴，鲁南会有小到中雨，鲁中、聊城、德州、青岛和烟台南部会有小雨，半岛南风3级，其余各处南风转北风3级左右。夜间的最低温18度，白天的最高气温26到32度。接下来您将欣赏到的是诗词里的秋分，就听好歌不听话，好音乐继续陪您在路上。您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别来了，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诗词里的节气秋分。
3: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唐孟浩然。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0: 时值八月，秋汛汹涌，八百里洞庭水岸相接，气势浩瀚。诗人孟浩然通过欲渡无舟的感叹和临渊羡鱼的情怀，委婉地表达出愿为国家效力做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借以表意的洞庭湖，通过诗人挥毫泼墨般的大笔宣绘，呈现出扩大景象与壮伟景观。诗中有画，这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更像一幅撼人心魄的山水杰作。
3: 秋高气爽，秋意正浓，雁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诗词里的节气秋分，和您一起品味秋日的静美。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Rubik's Cube Music。

0: 西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7: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

0: 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真能琢磨，也真会享福。以前我就听说有扫地机器人，买到家以后不用咱们自己动手，那个机器人自己在屋地里转啊转，不一会儿就把整个的地面打扫干净了。我闺女老早就想给我买一个扫地机器人，她觉得我岁数这么大了，干家活不像年轻时那么方便，毕竟上岁数了，重体力活多少有点吃力。我们家扫地拖地的活全是我干，我爱干净，也许是跟职业有关系。地面上有点浮土，让我瞧见就不行，我必须给它擦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亮亮堂堂的，我心里也亮亮堂堂。我闺女要给我买扫地机器人，我说不行，你别买，那高科技的东西我用不明白，还得连手机舞的。我说我可不会控制，你别给我添乱，我这一天都够忙活的了，他在地上乱跑，我没看着，再绊倒我，再摔个好胆儿的。所以我再三嘱咐闺女，别买了，千万别买。她说，扫地机器人早已经普及，也便宜了，没多少钱。我闺女以为我心疼钱，我说不是钱的事儿，贵贱不要，我没事儿的时候拖拖地扫扫地当锻炼身体了。我家屋地一直都是我擦，谁要是冷不丁不让我干了，弄一个小机器人代替我，说实话我还真信不着他。但是一周以前我扭过一回腰，我自己在家拖地的时候，拎头拖布的水桶，用劲儿没用明白，把腰给稍稍扭了一下，但是问题不大，现在一点都不疼了。但是我家孩子知道这事儿后不干了，我姑娘特意开车来到我家，没收了我的拖布和头拖布的水桶，拿走了，直接扔他车里，死活不让我用了。我跟孩子讲，你这是闹哪出，那我以后擦地咋擦啊？拿个抹布蹲地上擦呀，那不更累腰吗？我闺女讲，你跟我走吧，我给你买个电动拖布去，拖布还有电动的，我头回听说，到商场一看还真有，名字不叫电动拖布，叫洗地机。这洗地机有大型的，就是大商场里有清洁工开着小车拖地，就叫洗地机。还有家用的小型的，像吸尘器一样，带个长长的杆子，但是比吸尘器好，因为它扫地和拖地的功能是一体的，一次性完成。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我，既能满足咱们没事的时候想活动活动的需求，又不太累， 还把这个地板和瓷砖擦得很干净，我觉得比那扫地机器人更适合我。我闺女给我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用得很顺手。我觉得这种高科技应该多发明，真挺好的。现在各个领域，各个意想不到的细微之处，都在悄无声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着。有些新鲜的玩意儿，咱们老同志真应该体会一下，不要太保守。只要咱们能勇敢地迈出一步，尝试一回，您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境遇立马就转变了。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现在的智能手机太方便，太好用了，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难，你自己捅咕捅咕就会了。所以下回儿女答应给您买智能机的时候，你别不要，你让他给你买，不会后悔的。咱们得适应时代的发展。其实医学也是不断发展的，有时候发展发展着也会出现意外的惊喜，我就亲身经历过。有一次我在火车上遇到两位朋友，通过交谈得知，其中的一位本来是西医的外科手术医生，结果他跟我聊得挺好，突然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送给他两本中医书，都是我自己总结的，也是我在学校带学生期间我们自己内部的教材，我就送给他了。结果他看了我的中医书以后很感兴趣，就开始学中医。他越学水平越高，就把自己原来的专业先放下来学习新的知识，然后又拜了老师。虽然他并不懂中医理论，但因为做了几十年的解剖，对神经血管的走向都特别清楚，所以他就用解剖学的原理来给人治病。比如他会用按摩的手法来调理血管流量，他还能把体内的能量来回调动。比如腿麻，他把别的地方的能量给你调到腿这个位置，就不麻了，也是按摩，不用吃药，再配合他的按摩手法。这位朋友现在在湖北省特别有名，特别多都排队，他自己有一家诊所，上下楼能容纳100多人，那都装不下，尤其是上午的时候，排队都排到门外头去了。我认为像他这种跨界过来的，以前是西医外科，现在又结合了中医的理论，这种情况在我们现有的中医体系里是没有的，自成一派了，就跟我们从胡家大院出来的人也是自成一派，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个患者一个患者的来了，治了好了，才攒下一点点口碑，经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积累，算是小有名气。但是不管走到哪儿，处在什么位置，治好过多少人，医生到啥时候都不能骄傲，一骄傲就完了。 就固步自封，把自己限制住了。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也时常提醒我，他说人不管干啥，要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状态。虚空就是谦虚，就是不自满，不满足现状，不断的去寻求新的灵感和知识。就像我那位朋友一样，人家手术外科的主任不当，去学中医，后来有了更高的水平和造就。这是一种智慧，是选择的智慧，所以也提示我们要敢于尝试，敢选敢拼，结果都错不了。我在大前年年初治过一位，但是我不提倡大家都这么做，尤其是脑出血、脑梗、心梗这种病，如果是处在急性发作期，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抢救，去诊断一下。等确诊了、平稳了，有些人担心坐下病根儿，我的建议是，当然是用药越及时，恢复的越快，并发症清楚的越彻底。但是话说回来，现在一句话20多个字一口气就能顺下来，所以大伙不用操之过急。有的脑梗患者在医院躺着还没让出院呢，就着急忙慌的要求医生办手续，甚至跟医护人员跟家属吵起来了，给自己气得够呛。遇到这种情况，您信我一句，您要想好就别着急，这个病就怕急，就怕生气，不生气大问题不会出现，只要能对症，到啥时候他都能帮助您，早几天晚几天不要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大前年年初找我看病的患者叫严振香，老妹岁数不小，81岁，是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人。元月五日，我是第一次为她出诊，当时她的女婿开车，女儿陪同，上门让我给她母亲治疗。摸脉之前，我助理给她简单检查了一下，量血压，当时高压才90，低压55，心率不到60，每分钟54下。我看他脸色煞白，舌苔白，厚，寒大，特别怕冷，平时要睡电热毯，吃东西一点凉的东西不敢碰，喝粥必须趁热喝，凉一点都不行，咱们感觉是正常的温度，但是他喝到肚子里就叽里咕噜的，胃不舒服就便秘，3-5天一便，也3天了，始终没排便。当时患者的精神状态很不好，精神恍惚，这是能理解的。他血压那么低，再加上摊上这么个病，谁的心情也好不了，精神状态差，身体虚，脾胃功能不好。他女儿心很细，问我母亲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啥需要忌口的，但是他目前这个体质你得格外注意，性质偏凉的食物，比如鸭蛋、水鸭子肉、火龙果、梨、西瓜、香蕉、柿子，这些水果最好别吃。然后还有特酸的、特甜的、冷硬辣的食物都少吃。我让他闺女一早一晚一定要给他按摩30分钟，平时也多按，多跟老人聊天，剩下的就不用管了。严振香的女儿听完我的嘱咐，带着她的母亲回到河北。我说不用带着患者来回跑了，电话沟通就行。一直到元月13日，我接到了严振香女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血压上来了，少喝一点温水，帮助药力的催动和扩散。每隔4小时，严振香的女儿很高兴地给我打电话，但是气色还差点，脸色发白。我说再用一段时间吧，脸色会越用越红润的。等到2024年4月份，患者第二次来北京找我复诊。现在中老年人得脑中风的比例越来越高，我们国家全年大概有700万人的新增，这么多新增的患者，再加上以前没治好的老患者，您算算吧。所以脑中风给每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显而易见。有的家庭，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绝美的时代，是无比进步的高科技时代。谁说高科技一定是新出来的？具备了高科技的特点，我们现在拖地可以不用拖布，用洗地机，这算高科技。同理，治老年病可以不选手术， 不选滴流，因为有另外一个更为恰当的方法让你选择。干嘛不选呢？选了，科指的是科学，技讲的是技巧，中医是最讲究技巧的一门科学。这里面的底蕴和历史谁能比？所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面对身体的困境的时候，选择中医，选择中药，选择他们的代表作品。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每年一到换季的时候，特别是秋冬季节，天气突然变冷，或者夏天刚开始，花都开了，空气中有花粉，这时候有的人就要难受了，打喷嚏，流鼻涕，犯鼻炎，身上起红疙瘩，眼睛淌眼泪，睁不开眼睛。有的人过敏很严重，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被检测出对100多种物质过敏，谁家能离开大米呀？他一吃大米就不行。这是我医院同事的女儿上小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很痛苦。一般西医内科治疗的话，往往会用一些抗过敏的东西，降低神经的敏感性，尤其是小孩正发育的，吃西药容易吃坏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如果实在是没办法了，就会告诉这类患者最好躲着点这些东西。所以你如果有机会上国外，您观察一下国外欧美国家的食品上，尤其是饼干上面会印着一行小字，本生产线还生产花生等食品。它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有的人对花生过敏，吃了这种饼干，如果真的过敏死了，那么是要负责的，所以要提前警告。所以西方基本认为，对什么东西过敏，一辈子都要躲什么。按照这种说法，如果对100多种东西过敏，那这孩子这辈子就要记着这100多种东西的名单，见到这些东西就不能吃，不能碰。那您想想看，他这一辈子过得多苦啊！但现实是很难躲得一干二净。这小孩对大米过敏，大米饭谁能躲得开？谁家没大米？所以说，怕什么就躲什么是不行的。我们不可能躲一辈子，但是问题存在，怎么解决呢？这事儿就好比是一棵树，一棵树上有100片树叶变黄了，怎么回事？哪出了问题？有的人一片一片叶子去研究，越研究越细，越研究越迷糊，结果你干脆就陷进去了，拔不出来，还整不明白。但是中医怎么想呢？中医的思路是，可能是因为你这棵树的树根出了问题，要么浇水浇多了，涝了，要么水少，是干枯导致的。表面上看是树叶变黄，但根本原因在树根上。如果对应上人体，就是气虚、血虚、阳虚、淤血、痰湿、肝气不舒等几个问题。这是人的体质，综合看就是人的本源不足了，好东西不够用，所以上面的枝枝杈杈和树叶子才会出问题。所以咱们解决问题时，直接把树根的水多水少解决了，树叶 自然而然就变绿了。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你有10000种病，我只研究身体的这几种失调的状态。我调整了状态以后，好的结果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他自然出现。我前面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找到我的时候问我咋办，说明什么呀？我们调树根，把树根调好，树上面的叶子一个一个的一定会变过来的。您发现没有，遇到这类问题还是得解决，不要躲，躲着啥都行，躲着病没头。人要是被一种病给欺负住了，就得挨欺负一辈子。所以干嘛遭那份罪啊，就能消灭他，就没必要再躲着了。他通过回归本源，拨乱反正，纠偏，让体质有偏差的人，无论是气虚血虚、阴虚阳虚、淤堵痰湿这几大类人群，他都能帮助您回归到平和的状态。状态回来了，身体素质自然提高，很多疾病的病痛马上就能消失。另外，我前边讲到了过敏，还有一个病跟过敏的症状很类似，也是在身上起红疹子，起蝴蝶斑，但是比过敏更加的痛苦，更疼，浑身疼。这位患者是我们北京当地门头沟的女同志，岁数不大，才40。她来找我看病时，是她丈夫搀着她进屋的，自己走不了路，身上没劲儿，来之前已经上医院治过了，吃泊尼松已经吃了半个多月，疼痛好像比之前减轻了点儿，能忍住了，但是这身子上的骨头就像散架子一样，就跟刚生完孩子似的，虚得厉害，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病人进屋以后，坐到我面前，我在他脸上能看到明显的紫肿斑块，不用跟我说，我给他摸脉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发热，体温比较高，还有头晕头疼，浑身无力。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上医院开了激素药回家吃，吃了这么些天，女同志哪有不爱美的，所以她坐在我面前，边跟我描述自己的切身感受，边在那儿抹眼泪。我给她检查完身体，我就做她思想工作。我说，孩子你别哭。我问她，得糖尿病几年了？她说，她的糖尿病可能是家族遗传，她父亲、她爷爷，包括她叔叔大爷都有糖尿病，自己也是从32、33岁就开始吃降糖药了，今年才40，胰岛素也用上了。我说这哪行啊，才这点小岁数，该用的法子都用上了，等你50、60、70岁，你那5脏6腑非得出大问题不可。他说，胡老，扎胰岛素不是不得并发症吗？我说，谁告诉你的？哪个医生也不敢承诺扎胰岛素就不得并发症，就是没到年头呢。糖尿病有一个问题 多数糖尿病患者都没想明白。您能敢保证你的血糖值今后每一天都正常吗？有一天不正常了，高了低了的，你的肾脏、肝脏就受损，而且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损坏了之后很难恢复。所以最保险的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方法，就是真真正正的把糖尿病给收拾住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血糖从此以后不波动了，波动也是在正常范围内波动，别冒高，一冒高，一超出标准，肯定有并发症。患者说，我说，我给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听懂。你现在的病是糖尿病，糖尿病并发症一旦要出来了，你吃后悔药都来不及，因为你还太年轻，才40岁呀。将来万一不到50岁，家里得有多大的生活负担，所以宁可忍着点儿，属于张飞嚼豆芽，轻松的不能再轻松。为了说服他，我当场又喝了半杯温水。他坐在那儿，不一会儿就出了一身的黏汗。当时还不是三伏天，没那么热，他很快就出汗了，用纸巾一擦都是黏的，他自己感觉。等消了汗以后，临走的时候，他和他丈夫站起身往出走，我赶紧提醒他丈夫，告诉这俩年轻人别乐极生悲，别太骄傲，好日子在后头呢。这不，这两口子以前他也便秘，但是因为有他没把便秘当回事儿，当天就排便了，基本看不出来了。我特别提示这位患者一定要继续，因为糖尿病还没消呢。患者说，胡老，你在意的那点毛病啊就差不多了，但是你还有糖尿病在，不能不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调理血糖，把糖尿病给控制住。我让他从那天开始每天监测血糖，一开始他的血糖始终比较高，一直都是9.5以上，高的时候空腹能达到15点、16点，始终都是拜糖瓶和万苏瓶一起用。这还不算，胰岛素还得打20个单位，但还是没效果。中间又因为特殊情况，上药店买拜糖瓶买不到了，所以他临时把拜糖瓶改成阿卡坡糖，跟万苏瓶掺着吃，精神又好很多，全身有力，手脚有力，眼睛也舒服了。回忆以前，他说他眼睛总干，还总痒，总得用手去揉，或者到水池子去洗一洗才舒服。这回自从血糖降下来以后，心明眼亮的，确实跟以前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啊，人呐，这人自不自信，年轻时候靠颜值，他长得好不好看，但上点岁数以后就看眼睛，看眼睛里边有没有光。有的人的眼睛发乌没亮，一看就没啥能耐，不仅心里没数，而且身体还一定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活得太表面，让人一眼就看穿。咱们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活个精气神来。您看，有的老头他就长得精神，有的老太太 七老八十了，他还知道打扮自己，到处旅游，到处跳舞去，锻炼去，一天有忙不完的事儿。这样的人不带得糖尿病的，即使得糖尿病，并发症也很轻。但是有的老人不爱吱声，不爱动，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记住了，跟精气神对着干的疾病就是糖尿病。所以不管是谁，只要得上糖尿病，这人就懒，不愿意动，总乏力，干啥都没心气儿，这哪行啊？时间一长，这人就废了，肾脏出问题，脑袋血管出问题，腿上的肌肉筋出问题。所以糖尿病必须要及时的治。如果您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也没有更好的啦。我希望所有的有这方面隐患的，好了，话不多说，就讲到这儿吧。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 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7: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7: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8: 诗词里的节气秋分。
9: 秋思，张籍，唐代。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8: 洛阳城里秋风萧瑟，诗人心中思绪翻涌，他想写封家书报声平安，可是又担心匆忙之间有什么没有写到之处，在送信之人即将出发前再次打开了信封。唐代诗人张籍这首《秋思》寓情于世，借助日常生活中一个片段，记家书时的思想活动和行动细节，真切细腻地表达了做客他乡的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思念。
9: 秋高气爽，秋意正浓，雁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诗词里的节气秋分，和您一起品味秋日的静美。
0: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田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亚运的情况。当天清晨6:30，田径

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同时鸣枪开赛，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大项的首枚金牌争夺战，也是自2026赛季世界田联调整竞走项目距离以来，半程马拉松竞走这一全新项目在国际综合性大赛上的首次亮相。原20公里竞走调整为 21.0975 公里的半程马拉松竞走，对中国选手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男子组比赛中，19岁的小将石生吉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沉稳与实力，面对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日本选手山西利和的强劲挑战，石生吉全程跑保持着稳定的节奏，最终力压对手率先撞线，摘得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这位年轻选手的夺冠不仅为中国田径队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开门红，更展现了中国竞走在新生代人才培养上的丰硕成果。与此同时，女子组比赛中，中国选手杨柳静同样表现出色，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夺得金牌。中国竞走队以两枚金牌完美开启了本届亚运会的田径征程，为中国田径队后续比赛的全面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在中午12点，体操男子团体决赛拉开了帷幕，中国队派出了张博恒、邹静元、蓝星宇、孙伟、田浩的强力阵容出战，与东道主日本队展开了激烈角逐。张博恒作为全能核心，在多个项目上承担着关键任务，邹静元在双杠项目上依然是无可撼动的王牌，蓝星宇的吊环实力超群，田浩的单杠表现稳健，而31岁的老将孙伟则是这支队伍中最容易被忽视却最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他在此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6项全部上满且全部成功，为中国队的团体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团体决赛5-3-3的赛制下，每一位出场选手的失误都可能直接拖垮全队，这对运动员的心理素质和稳定性提出了极高要求。中国队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实力和出色的团队配合，最终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夺得冠军，实现了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体操男子团体项目中获得的第13个冠军。游泳赛场当天产生了7枚金牌，中国队延续了开赛以来的强势表现。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此前已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和1500米自由泳中夺冠的张展硕再度出击，面对韩国对手的强劲挑战，张展硕以1分43秒49的成绩勇夺金牌，收获本届亚运会个人第3金，三金王的称号实至名归。在女子100米蛙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唐前婷同样表现抢眼，以出色的成绩夺得金牌。男女混合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国队凭借默契的配合和强大的整体实力，成功的摘得金牌。值得一提的是，13岁的小将于子迪当日出战女子400米自个人混合泳比赛，在卫冕冠军于依婷不参赛的情况下，这位小孩姐与15岁的柯文熙共同承担起了为中国队卫冕的重任。尽管年轻，但他们的勇气和实力令人期待。射击赛场上，中国选手江一婷在女子双向飞碟决赛中发挥出色，成功的夺得冠军。开赛以来，亚运会射击赛场已产生多项世界纪录，全部由中国选手创造。中国射击队以绝对的实力诠释着梦之队的称号。武术赛场同样传来捷报，中国选手高晓斌在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技压群雄，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国选手在这一项目上的持续优势，既是竞技实力的体现，也是文化自信的彰显。备受关注的中国男足亚运队在当天下午迎来了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阿联酋队。此前2轮比赛中，中国队1胜1平，因净胜球的劣势暂列小组第二。面对小组垫底的阿联酋队，中国队只要打平即可出线，但考虑到淘汰赛的对阵形势，全力争胜争取小组头名才是最优的选择。经过90分钟的鏖战，中国队与对手0-0战平。与此同时，同组的伊朗队意外的以1-4不敌朝鲜队，惨遭淘汰。凭借着1胜2平积5分的成绩，中国男足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强势晋级8强，从被称为死亡之组的小组头名中出现。
中国男足亚运队展现出了血性与韧劲儿，淘汰赛阶段的表现值得期待。而在傍晚的18点，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上演，中国女队由何沁沁、张欣颖、邱其媛、张怡涵、杜思雨出战。自1974年中国队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体操女子团体金牌从未旁落过。前一日，在女子个人全能决赛中，16岁的小将何沁沁以0.4分之差不敌日本老将，这是中国队自参加亚运会以来首次丢掉该项目的金牌。面对这一挫折，中国姑娘们卯足了劲儿，力争在团体赛中实现14连冠。何沁沁也表示要迅速地忘掉失利，在后续的团体和单项比赛中更好地发挥训练水平。举重女子53公斤级决赛于当天下午展开争夺，中国选手赵金兰出战，冲击中国举重队本届亚运会的首金。洛杉矶奥运会周期，举重项目再度调整级别，这也是新级别下的首次综合性国际大赛。赵金兰今年的状态颇佳，在今年亚洲举重锦标赛上独揽3金，稳定性出众，为中国举重队的亚运首金增添了有力保障。乒乓球男女团半决赛同时开战，中国女团迎战朝鲜女团，两队在半决赛的相遇被外界视为一场硬仗。男团方面，中国男团对阵由林君儒领衔的中国台北队，后者在1/4决赛中以3-0横扫伊朗队晋级。国乒男女团均向决赛席位发起强力冲击。截至9月22号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32金13银8铜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首位，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泰国紧随其后。进入第4个比赛日后，中国队在体操男团、游泳、射击、武术、竞走等多个项目上持续斩获金牌，金牌榜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纵观本届亚运会的前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呈现出了老将稳健、新秀涌现的良好态势。19岁的石生吉在竞走赛道上力压世界纪录，保持着夺冠。21岁的盛礼豪在射击赛场上3天连夺3金，并2度刷新世界纪录。张展硕在泳池中加冕3金王。13岁的于子迪勇敢挑起了重任。一批批年轻选手在国际大赛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以出色的表现证明了中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的深厚底蕴。从竞走赛道到体操赛场，从游泳池到射击馆，中国体育健儿用汗水和拼搏诠释着奥林匹克精神，用一枚枚的奖牌书写着中国体育的荣耀篇章。亚运会赛程尚未过半，更多精彩仍在继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中国代表团将继续发扬顽强拼搏的精神，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多荣誉，在名古屋的赛场上奏响更加响亮的中国凯歌。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9月21号到10月8号是首个能踢4场比赛的超长国际比赛日。国际足联将9月与10月两个传统的国际比赛日合并，就是为了减少球员在国际足联旗下足协赛事上的劳碌奔波。而这个首次启用的超长国际比赛日，恰逢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不少传统强队的换帅。2026到27赛季欧国联在这个比赛日连战4轮，名帅们一起旅行和对决是最受媒体和球迷关注的看点之一。此外，这个比赛日也将见证梅西从阿根廷国家队正式退役，以及 C 罗继续自己的国家队生涯。梅西将在10月6号国阿根廷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贝宁的热身赛迎来自己的国家队的告别赛，而 C 罗入选了葡萄牙队的大名单，将与新生代超级射手哈兰德两度对决，以及与23岁就是丹麦史上最贵球员的霍伊伦较量。梅罗时代在国家队仅结束了一半， C 罗还要继续挑战自己的极限。这个超长国际比赛日，齐达内、克洛普、曼奇尼、哈维、热苏斯、比利奇、范博梅尔、加拉多、弗兰、马克思、维埃拉、莫雷洛都将迎来自己旅行后的首秀，其中除了曼奇尼、比利奇和莫雷诺，其余9人均是教练生涯首次执教国家队。他们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法国队新帅齐达内，为执教法国队，齐达内整整等了5年，期间多次拒绝五大联赛豪门和沙特国家队的高薪邀约。这次超长比赛日，齐达内的大名单就足够成为焦点。他放弃了11名世界杯国脚，坎特、特奥、卢卡斯的国脚生涯被法媒认为基本终结。齐达内招募了5名新人，加速了法国队的新陈代谢。这支法国队最大的明星就是齐达内，法国足协甚至为他配备了专属的安保人员。齐达内依然任命姆巴佩为队长，但战术上将安排姆巴佩回到擅长的左路，登贝莱担任中锋，他也无意介入两人的金球奖之争，只关注法国队的年轻化。齐达内的法国队主帅首秀是9月25号客战蒙特拉执教的土耳其，随后与范博梅尔执教的比利时踢2场。10月2号在法兰西大球场首先是对阵曼奇尼二度执教的意大利队。值得一提的是，4位名帅球员时代都是打过照面的球星，这个比赛日之间的交手是名帅旅行亮相最密集的较量。欧国联第二组最大的看点是克洛普的德国对阵哈维的荷兰队，两位名帅均是首次执教国家队，也都被视为拯救各自执教球队的希望。克洛普一次性招募了44名球员，22人为一队，各自应对2场欧国联小组赛。德国队世界杯阵容同样有11人缺席，除了已宣布从国家队退役的诺伊尔、吕迪格和格罗斯，还有萨内、格雷茨卡、翁达夫等名将，其中多达15人没有国家队的履历。9月24号在阿姆斯特丹，齐达内就要与哈维一道完成国家队教练处子秀。英格兰主帅图赫尔则要面对新科世界杯冠军西班牙，以期保住自己的3狮军团的帅位。

刚与西班牙足协续约的德拉夫恩特年薪暴涨至500万欧元，他只放弃了4名世界杯冠军球员，首战就是做客伦敦挑战图赫尔，而且再次执教克罗地亚的比利奇将与西班牙队大战2场，同时考察新人，推进克罗地亚队的年轻化。拉美三强的三位名帅加拉多、厄瓜多尔、乌拉圭的弗兰和墨西哥的马克思，国家队教练首秀考验也不轻松。弗兰和加拉多都要对阵东亚2强日本和韩国，马克思的墨西哥要在美国对阵哥伦比亚、秘鲁和美国和智利，其中秘鲁队的前巴西和山东鲁能主帅梅内塞斯今年初才上任，而世界杯后留任的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先与澳大利亚鏖战2场，随后到印度淘金。至于同样只安排了3场热身赛的阿根廷，更担心的还是斯卡洛尼的去留。在非洲，世界杯中途救火突尼斯的法国名帅海纳赫在科特迪瓦旅行，9月24日首秀对手就是与世界杯短期教练奎罗斯续约的加纳队。在亚洲，韩国队短期教练莫雷诺要陆续接受厄瓜多尔、乌拉圭、委内瑞拉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挑战，4场硬仗很可能决定他是否能继续带队征战明年初的亚洲杯的命运。这个超长的国际比赛日，除了名帅旅行集体亮相，另一大看点就是梅罗时代在国家队的半终结。梅西世界杯后宣布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阿根廷足协在9月到10月国际比赛日没有找到实力更强、人气更高的对手。作为梅西告别赛的见证者，时间仓促之下，仅找到玻利维亚、布基纳法索和贝宁热身。其中10月6号对贝宁的热身赛，就是梅西为阿根廷效力的告别战。梅西长达22年的蓝白生涯就此画上句号。对阿根廷球迷而言，对手实力如何已经不重要，因为属于阿根廷国家队的梅西时代即将彻底结束。9月22号，梅西也在个人社媒晒出了告别战的特别版球衣，迪玛利亚等阿根廷足球名宿已宣布将亲临现场，见证梅西在国家队的告别。阿根廷足协预期将举办特别的告别仪式，但具体流程尚未可知。这场比赛的最高官方票价达到了48万阿根廷比索，约2100元人民币。不过在二手网站被炒到了10倍以上的天价。相比梅西令球迷们关注的告别战，41岁的 C 罗依旧选择了继续坚持。他在利阿德胜利的恩师热苏斯担任葡萄牙队的新帅，首份国家队大名单 C 罗照常入选。热苏斯甚至在公布大名单的新闻发布会上直言，曾与 C 罗讨论过是否从国家队退役，并强调自己是征召国脚的决定者，意味着 C 罗的国家队生涯只要热苏斯在任必将继续。 C 罗世界杯后继续挑战个人极限的首战是在里斯本对阵威尔士，不过随后他要与新一代的超级射手哈兰德对决2场，这将是超级射手的跨代交锋。对 C 罗而言，这将是证明自己是否应该继续留在葡萄牙队，以及葡萄牙队没有他是否更好的关键较量。在世界足坛迎来的首个长达几乎3周的国际比赛日期间，全球近200个国家队几乎都有热身赛，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国际比赛日世界上竟还有最后一个国家没有国家队。虽然这个最小国拥有代表该国的足协，却始终没建立真正的国家队进行哪怕一场国际比赛。即便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在21世纪的地球上也有被遗忘的角落。最后一个没有国家队的国家，全国甚至没有一块带有草坪的足球场，只有唯一的一个建映在坚韧的沙地上，用挖出的边线、禁区线和中圈的球场。这里已有了代表国家的足协，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足协还在官方社媒祝贺西班牙获得了世界杯，并扬言希望有一天能达到西班牙国家队的水平的梦想。但事实上，这个国家甚至连国家队都没有。这是最后一个没有国家队的国家，是地处赤道以南的南太平洋的岛国，名为瑙鲁，面积仅有21平方公里的瑙鲁，人口仅有1.2万，是世界面积第三小、人口数第三少的国家。瑙鲁于1968年独立，全岛均被磷酸盐
覆盖。磷酸盐矿曾是这个国家唯一的支柱产业，但可开采的磷酸盐储量于1990年代耗尽，资源带来的财富管理不善，十年间缩水90%。瑙鲁国家银行于2006年破产，瑙鲁因此成为资源型国家因资源枯竭导致国家濒临破产的典型案例。现在瑙鲁的主要收入来源竟然是澳大利亚在当地设立的非法移民居留中心以及澳大利亚的经济援助。因为开采磷酸盐的废矿坑遍布全岛，瑙鲁所在的面积仅21平方公里的岛上，可用于人类居住和踢球的空间极为稀缺。全国1.2万居民绝大部分聚集在海边的亚伦，生存空间还因温室效应导致海平面上升不断缩小。瑙鲁被足球遗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地居民饮食的随心所欲。2012年的统计，全国居民的肥胖率高达72%，超过40%的居民患有二型糖尿病。此外，肾脏和心脏病的发病率也高居世界前列。当地最流行的运动是澳式橄榄球、举重、柔道。足球曾在1960年代有所发展，当时到瑙鲁的磷酸盐矿组织了6支球队参加联赛，但很快因为无矿可采，工人们陆续离开而消失。1994年和2014年，瑙鲁曾有代表队在所罗门群岛和当地的澳大利亚居留中心的非法移民踢过比赛，但那都不是官方组织和承认的国家队。2018年，瑙鲁足协重新恢复运营，不过时至今日尚未加入大洋洲和国际足联。2020年，瑙鲁足协副主席曾宣布，正在考虑组建首支国家队参加大洋洲正式比赛。在被疫情终止活动3年后，2023年瑙鲁足协再次重启，英格兰人庞洛伊被任命为瑙鲁首支国家队主教练。瑙鲁足协主席卡兹凯恩与理事会成员英国人加雷斯约翰逊，不过直到今天，庞洛伊也没有真正的履行职责，因为根本没有国家队可供他训练和比赛。庞洛伊此前曾在柬埔寨的公益学校培养了47名球员，并创办了吴哥窟俱乐部。此外，他还在印度开展草根足球项目。而建立瑙鲁国家队是庞洛伊面对的最大挑战。他召集的志愿者首先向瑙鲁4到14岁的儿童每人提供一个足球，这个被称为一童一球的计划已进行了136个。美加墨世界杯激发了瑙鲁人对足球的兴趣，不过大多数人只能从手机上观看比赛。庞洛伊曾挑选了18人进行了为期2周的训练，准备与名为雷丁 XLFC 的英格兰业余球队比赛，但因为财务问题比赛最终夭折。不过至少瑙鲁国家队的球衣已经正式发布。瑙鲁将主办2028年密克罗西尼亚群岛的运动会，足球是其中的项目之一。瑙鲁足协的愿景是希望2030年可以让瑙鲁国家队踢第一场国际比赛，前提是可容纳1000人的新瑙鲁体育场能在此前落成并铺设人工草皮。瑙鲁刚刚将国名更名为瑙鲁语，瑙鲁足协的徽章也因此更名。足球这项世界第一运动，征服世界上最后一个国家，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7: 爷爷爷爷，我来了。
8: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7: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9: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在西班牙有一档非常受欢迎的节目，已经播了大约30年，现在西甲换了转播商，该节目继续在播出。这个节目最令人期待的一个环节叫做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主要向观众展示一些在直播中没有的比赛画面，包括看台上和球场上的各种瞬间，并配以专业的唇语解读。比如在不久前的马德里德比中，西蒙尼和贝林厄姆相互以国骂问候对方。不过呢，这些不是这篇我们今天要说的，而是主要探讨的是足球比赛中的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比如一名球员的真正实力，他的真实贡献，这些都是肉眼可见的吗？让我们来到英超赛场，同样有一档著名的节目是分析比赛的，周一晚上的足球。这个节目有一位固定嘉宾是利物浦的名宿卡拉格，长期关注卡拉格言论的球迷朋友会知道，卡大嘴一直看不惯德国天才维尔茨。他曾这位老东家花了1亿英镑引进的进攻球员，是英超史上最糟的转会窗的一部分。上周日，利物浦1-0战胜伊劳拉的前东家伯恩茅斯，联赛前5轮2胜3平，保持不败，目前排在积分榜第6位。虽然赢球，卡拉格还是挑刺。他批评威尔茨的表现是我见过的他身穿利物浦球衣最糟糕的表现之一。卡拉格在节目中毫不避讳，他说，我认为威尔茨不是状态不好，实际上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他的真实水平。他目前的表现，或者说他为利物浦做出的贡献实在太低了，他和人们的预期差距太大了，根本不可能弥补，即使他有所进步也仍然达不到利物浦的期望。真有那么差？那场比赛威尔茨首发出场，第71分钟被小将尼奥尼换下，主帅伊劳拉承认威尔茨上半场表现挣扎，但下半场好多了，帮助球队提升了水平。从数据统计上看，威尔茨的点数并不算差，他创造了3次机会，与哈克波并列队内最多，他赢得了8次对抗中的6次，他4次夺回球权，全队只有麦克阿利斯特7次和阿劳霍、雅凯6次比他更多。现代足球上至专业分析，下到媒体报道，都已经离不开数据统计，但显然数据并不是全部。威尔茨在对阵伯恩茅斯的比赛观感之差，大概无人能够否认。他37次传球，只有26次到位。虽然对一名进攻球员来说，这不算离谱，甚至正常，但有太多简单传球他处理糟糕，确实给人整体表现不佳的感觉。此外，他丢失球权15次，只有打满全场的哈克波和阿劳霍更多。当然，丢失球权这项数据有一定的迷惑性，进攻球员在前场的冒险传球，丢失球权的次数自然更多。比如说威尔茨本场2次射门都被后卫封堵，但第二次射门时他的强点造成了伊克萨的制胜进球，在数据统计上这脚射门是无效的，但实际又对进球做了关键贡献。威尔茨上赛季运动战创造机会次数在队内遥遥领先。不得不说的是，外界对威尔茨的差评其实很大程度来自于其天价的转会费。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卡拉格的评论有时太过苛刻，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他的责任。但他加盟利物浦以前，威尔茨就已经是世界所公认的天才球员，争夺他的并不止利物浦一家，他不是视频网站上的集锦地，他早已在德甲赛场证明自己。16岁时，他从科隆转会洛库森，在前2个完整赛季的60球场比赛里贡献了18球21助攻，然后他不幸在2022年3月左膝前十字韧带撕裂，养伤10个月，并因此错过了世界杯。好在他复出后状态丝毫未受影响，帮助洛沃库森以不败的战绩赢得队史的首个德甲冠军，还赢下了德国杯，成为了不败的双冠王。整个赛季唯一一场败仗是欧联杯决赛不敌亚特兰大。威尔茨在那个赛季的47场比赛中打进了18球助攻19次，是同期5大联赛中唯一取得进球和助攻双16加的球员。
在效力药厂的最后一个赛季，他贡献了16个进球、14次助攻，其中12次运动战助攻。五大联赛中只有萨拉赫和亚马尔更多。可加盟利物浦的第一个赛季，威尔茨各线49场比赛仅录得了7球8助攻，直到12月的下旬才打入了个人英超首球。与此同时，利物浦作为卫冕冠军陷入困境，最终只排名联赛第五名，无一冠军收获。客观讲，上赛季利物浦的情况比较复杂，下窗球队经历了阵容大升级，磨合非朝夕之功，更衣室人心浮动，而偏偏又遇上了弱塔的悲剧，加上在萨拉赫的问题上处理不当，球队一直处在一种军心动荡的氛围之中。人们对威尔茨的期望很高，期待他能像在勒沃库森那样完全掌控比赛节奏，必要时又能凭借着灵光一现决定胜负。但总的来说，他来的并不是时候，包括他个人和球队都需要适应和转变。本赛季的新帅伊劳拉上任之后，威尔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完整的解法。算上欧冠，德国人代表利物浦出场6次，只贡献了1次助攻。但在很多人看不到的地方，那些没有最终形成进球的助攻，威尔茨却默默地发挥着他的作用。上赛季，他是利物浦在运动战中最具创造力的球员，各项赛事中通过运动战创造了95次机会，比利物浦其他任何球员至少多出27次。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他代表德国队出战4场，贡献了3次助攻，但德国队在首轮淘汰赛就被巴拉圭点球淘汰出局。但至少在首轮淘汰赛结束时，只有2名球员的助攻比他多，运动战创造机会次数也只有5名球员比他多。在本赛季至今的6次出场中，威尔茨至少有2次表现不错，主场2-2战平诺丁汉森林。利物浦整体让人失望，但威尔茨可圈可点，是球队的主要威胁。上半场他打进一球，但因菲尼朋越位无效，另外还有一次头球攻门被门将惊险扑出。下半场哈克波精彩助攻之前，分球来自于威尔茨，随后他直接助攻了穆尼奥斯扳平。欧冠对阵马竞，威尔茨虽然没有直接贡献进球助攻，但跑动距离 12.1 公里全场最多，有效的牵连全船队，还创造了3次机会，其中一次巴尔克拉的单刀射偏。除了欧冠对马竞一役，威尔茨在另外5场英超比赛中有3场的跑动距离都是队内最多。事实上，威尔茨对比赛的影响力一直在增加，本赛季至今他在英超中完成了43次撕破防线的传球，平均每90分钟 9.6 次，几乎是上赛季英超平均水平 5.2 次的2倍。威尔茨的另一项进步体现在无球跑动方面，他在英超6次在对方进攻三区夺回球权，排名榜单第6位，同时只有5名球员在压迫次数超越他，只有6名球员在受压迫次数超越他，这表明他在无球状态下积极跑动，无球时制造压力，有球时牵制后卫。作为对比，上赛季他在这3项数据中分列英超的第12、21和27位。威尔茨今年23岁，显然他还在努力适应英超，不可否认他现在离最佳的自己和人们的期待还很远，但他还有很多翻身的机会。卡拉格在点名批评完威尔茨之后直言，也许是时候剥夺威尔茨的主力位置了，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威尔茨，而是他希望利物浦赢球。不过卡拉格也没有把话完全说死，他希望伟大的克洛普能在德国队重新激活威尔茨。有一种可能，克洛普和他的德国队在国际比赛日表现出色，威尔茨打进很多球，助攻很多，回来时状态好到飞起。下场比赛对阵曼城，如果他能发挥出色，那么之前的一切不愉快都会被遗忘，一切也都会被原谅。

0: 咚咚当，当咚咚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4: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3: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4: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

0: 年约。
1: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限，
2: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3: 诗词里的节气，秋分。
4: 秋思，张籍，唐代。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3: 洛阳城里秋风萧瑟，诗人心中思绪翻涌，他想写封家书报声平安，可是又担心匆忙之间有什么没有写到之处，在送信之人即将出发前再次打开了信封。唐代诗人张籍这首《秋思》寓情于世，借助日常生活中一个片段，记家书时的思想活动和行动细节，真切细腻地表达了做客他乡的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思念。
4: 秋高气爽，秋意正浓，雁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诗词里的节气秋分，和您一起品味秋日的静美。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6: 笨小孩，
7: 笨小孩，
8: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来，我们消防队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广东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你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

0: 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1: 我们这位猎户山民李永琪要给一撮毛动用仙人扒皮这个刑法。这是土匪啊，在山里折腾那些人质啊，因为这是秧子房的一道酷刑。这个土匪里不有秧子房吗？就是把这人质抓来，你给家写信要金子要银子，你不写那就给你动用刑，哎，或者你的家属来看望你来了，他给动这刑，往身上刷这鱼鳔胶，然后用这麻袋皮给你缠上，一会儿就干了，干了之后就往下拽这麻袋皮，是连人皮带麻袋皮一起拽起来，就把这人皮给扒下一层啊，血回来拉着一个雪人站在那儿，没到2天就结成了一层啊干巴皮儿，再往上刷，这是太狠了。林永琪知道啊，哎，他知道这种刑法，所以今天他要给一撮毛刷上，拿起刷子就往上刷，一撮毛啊，哎呦，大喊一声，我招，能不招吗？招吧，一撮毛就招了。我真名姓郑啊，是跟郑三炮本家，匪号一撮毛，我在奶头山，我现在是奶头山的联络员，我的任务就是联络雪居寺。我这次来给他送的是金条，因为许德马帮要买一批军火，雪居寺是许德马帮的一个前哨，那是个情报机构，但是许德马帮对雪居寺也毕恭毕敬，别的我是一概不知道，你打死我我也不知道，我就告诉你，雪居寺就是一个大的情报机构，不光掌握奶头山，整个牡丹江地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地方，我就知道这些。还有呢？再就没了。好，那就刷，继续刷，这别刷了。哎呦，一撮毛哭了都，又提供出来情报，这杨子红就出来了，是吧？就字里行间的问审，哎，有一个情报一下审出来了，什么呢？就是再过3天呢，许德马帮派一个人，这个人叫瘪子，匪号叫瘪子，他给这雪居寺送烟土，大烟土，这雪居寺的二和尚抽的烟，所以得通过许德马帮把大烟给送来，1个月1次。哎呀，这个情报杨子荣可就心花怒放。另外这一撮毛说了，最近由于风声紧，凡是往雪居寺送的东西都得到这狼耳洞，哎，就上次他被抓那地方，那叫狼耳洞，也得到狼耳洞。 可是唯有这个烟土，二当家的说了，可以直接送到雪居寺。另外杨子荣就审问出一个什么呢，就是给这二当家的这二和尚送这个烟土，这个人不固定，今天是瘪子，明天兴许是瘪三儿，后天兴许是瘪五，哎，所以这个人员呢就更换那么三两个，哎，两三个人给他轮班送的烟土。这个情报审问出来了，哎呦，杨子荣心怒怒放，最后一座帮说了，我该招的我都招了，再也没有别的了。因为你要了解许的马棒，我不是太了解，因为我跟郑三炮是后到他奶头山的。你要说了解郑三炮，那我有的是材料，郑三炮的出身呢，枪法怎么样啊，威人怎么样，杀多少人呢，我都知道。可唯对许的马棒，我就知道这个事儿。我现在是联络官，就联系山里头和这个寺院。至于那情报他也招了，有电台，这个寺院里有电台，许的马棒山上有电台，两家用电台来回说话。哎，另外这个电台在什么位置我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个事儿，这个一撮猫说了，就是和尚敲那个木了鱼子，敲那磬，那里边有说道，因为我听许德瓦王说过，说共军一辈子破不了这密码，这密码就在和尚那敲那木了鱼子上。这个事儿，哎呦，杨子荣一机灵，因为啊，第一次探雪居寺的时候，杨子荣就听这和尚敲这木了鱼子有点不对，不认他这个敲是带另外一种点的。杨子荣恍然大悟，哎呦，原来如此。好，审完了也说不出别的了，就看李永琪拿起碗来，在那锅里头崴了一碗，哗哗吃上了。然后李永琪哈哈大笑，什么鱼标椒，我熬了一锅酱子，嘿嘿，用面啊，这搁点盐太香了，面糊粥你看看，哎呦，一撮毛啊，一跺脚啊，把一撮毛压下去，赶紧命人压到牡丹江监狱。那么这边杨子荣和邵建波等人坐下来就开始商讨，这个情报倒是有了啊，那么审问出这些东西也都在这儿呢。但有一点，我们上一次搜这雪居寺什么也没搜出来啊。另外对于雪居寺不能轻举妄动，为什么？因为那是宗教人士上边有命令，不是证据确凿，不是这个铁板钉钢钉的证据，都不能把雪居寺扳倒。你必须找着证据把和尚问服了，说动狂的动硬的，这边上有善男信女些信徒啊，万一煽动出点什么事儿就不好收场。所以这个邵建波就问杨子荣怎么办，杨子荣说这么办吧，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那不有个瘪子吗，给那二和尚送烟土在狼耳洞啊，哎，咱们把这瘪子抓住，抓住他之后是吧，我冒充这瘪子进雪居寺，这是杨子荣四探雪居寺啊。好，一言为定，这就在狼耳洞的周围打上埋伏了。因为这一南一北呀，南边就是雪居寺，这小子肯定是由北边来，哎，在他这个瘪子没和这个雪居寺的人接上头的时候提前把他抓住，也就是在这个狼耳洞的外围设了几道卡子，也就在三天后不到中午呢，真有一个人来了，这小子跨个大石盒似的，哎，就像一山民似的采购似的，那盒子还挺沉，离这个狼耳洞大概也就是一里多地的时候，就被咱们侦察员给盯上了。然后杨子荣一声令下，咔嚓就把这小子摁住了。一搜，没搜出别的东西来。这小子三十来岁，但是这个盒子到了杨子荣手里头，发现了两夹层，底下烟土熬的大烟膏，啊，精致大烟膏，就秘密带到了审讯地点小分队的驻扎地。那么这边狼耳洞搁上看了，狼耳洞 这儿看了不到两三个小时啊，学区寺那个假和尚就来了，在这等等等一下午，也没见着哪头山的人来。第二天他又来等，也没见着。哎呦，这送烟土的没来。第三天又等一天，他不等了。这三天干嘛呢？一个是杨子荣审问这瘪子，哎，几句话这瘪子就撂了。然后呢，就把这实况说了。杨子荣还特意问说，哪头山有没有个女匪最近进去啊？叫高跟鞋，这女的穿高跟鞋，还有一个长鞋的叫小鞋匠，有那么七八个人，是被许德马帮接上山的啊？杨子荣吃了一惊啊！我们那天把这寺院看得那么严，怎么他接上山的？真的吗？真的，这个我能撒谎吗？是吧？肯定是接到山上去了。嗯，那在哪儿接的？插翅这帮小子飞出去的？杨子荣一想，别忙，这个谜底早晚把它揭开。然后杨子荣就端详这个匾子，由头到尾看，看了两三天，最后子荣告诉压下去，把这匾子的家庭出身啊，他父亲干什么的，这小姐没结婚，属什么的，山上什么什么情况，杨子荣问了个遍，拿本还记。到第四天的时候，杨子荣在怀里掏出来，哎，羊皮囊，打开之后，里边拿出来一个东西，用油泡完了，糊到脸上。这什么呢？易容术，百变神君杨子荣啊。那杨子荣高级侦查员呐，所以这侦查当年行当当中有一个东西叫易容术，是用最最薄那个羊胎皮做的，就像现在的面膜似的，然后贴到脸上，再化上妆，改变了庐山真面目。那么杨子荣就拿了瘪子这个盒子，带着烟土进了学区寺。临走前他就告诉邵建波，我得在那儿待三四天，想办法待下啊，如果第四天我要没出来，你就想办法吧，那言下之意你就带人冲进去救我吧，那我就露了马脚了。这可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工作呀，这是什么工作呀啊？现在大伙都明白了，这个雪居寺这是一个狼穴呀，那里边80多个杀手啊，个个能杀惯战呢。因为在一撮毛那儿还有瘪子这儿得到又一个消息是什么呢？这个雪居寺许大马棒占据奶头山的时候，人家就修起来了，不是许大马棒修的，是日本人修的。那么这里边究竟什么关系？这些人都来路不明，而且雪居寺这些和尚个个神枪手，而且武功高强。我许德马棒说，我说这伙人是一个什么什么潜伏的敢死队，另外他是牡丹江地区最大的这么一个情报机构，还有一个比他大的情报机构，但是那个人少，还有一个离这儿大概有100多里地，说有一个最最小的这么一个庙，里边说就俩出家人，说那个是最最最最厉害的。因为这情报啊都是什么瘪子呀、一撮毛他们在许德马帮喝酒的时候听来的，也不太准，但是子荣都上心了。那么这次炸进雪居寺面临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杨子荣知道啊，我第一次进雪居寺见这些出家的人时候，我就感觉他们走道不对，眼神不对，一个个机灵着呢，都是特工出身呢，那互相之间当贼人不打反语，你干这个的他干那个，两下这么一打眼神就知道你干什么的，所以杨子荣必须时刻加小心啊！为了更安全起见，没有带枪，因为瘪子没带枪，瘪子说了许德马棒不让带枪，万一遇着解放军查路条，哎，检查你带把枪你解释不清楚是吧，所以子荣也没带家伙，就这样来到雪居寺。在那一敲门，雪居寺的和尚把门开开，杨子荣把暗号递过去，这都是在瘪子那儿得到的。然后和尚往里跑，不大一会儿出来俩和尚， 其中有一个说，你他妈怎么才来的？你三四天干什么去了？杨子荣满脸委屈，你不知道啊，整个前村子让共军全给封了啊，那边又来了一伙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查路条的，我过不来呀，所以我这帽子生命危险，半夜顺雪地雪坑我往里爬，我爬过那封锁沟，路过了检查站，我躲过了三次大搜捕，也不知道他们这个解放军抓谁。嘿，你来的时候后边看了吗？有没有人？没有，连条狗都没有啊。进来。哎呦，你快点给我整吃的，我饿了。哎，你他妈不是鞭子，你是谁？这和尚一分手，腾这枪就拔出来。谁？杨子荣一挥手，我不是鞭子，我第一次来过一回，我不是二蒙子吗？二蒙子，嗯，像，好像是，时间太长了。那鞭子怎么没来呢？鞭子，哎呦，别提了，说要来要来呀、啊，货都装好了，也不知道他吃什么玩意儿，这家拉的，嗯，是他有点毛病，好拉肚。这小子肠子是有那毛病，所以没办法。后来大掌柜的说：“你去吧，我也不愿意干这差事，是不是？这多危险呢！现在什么时候？快快快，进来吧，二蒙子，是二蒙子，好像是。蒙官，赶紧给二蒙子整点饭菜。二蒙子把东西拿过来，人家验了验货，好了，就这样。明天早上起早走，听着没？不能在这儿待。”现在非常时期，我们这寺院让他们小分队给盯上了，上次那高跟鞋还那个小鞋架，哎，要不是我们方丈啊头聪明啊机灵啊，这寺院人端了就得，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小子就在这西下屋睡好觉，不能走啊，哪也别去，外边个人看你，这是规矩，明天早上起早走。子龙就躺在这西屋，还给了点酒，子龙就喝上了，别人一个也没见着，接待他的就俩和尚。子龙说，我得出去一趟，就回去，那我得撒尿啊，这边上不就是马桶吗，尿完了有人给你滴了出去，总而言之不能出这院，不能出这屋。子龙一想麻烦了，怎么办啊，明天早上就把我轰走，那我今天晚上肯定出不去啊，高度警惕啊，另外这一个晚上他也看不出什么玩意儿来，我必须得在这待下去，要是一个晚上，那我翻墙进来不一样吗？这跟翻墙进来偷摸进来有啥两样，我何必费这么大劲？杨子荣越想越急，怎么办？怎么能在这儿耗下来？眼珠一转，子荣想豁出去了，喝完酒躺在炕上，这寺院里全是炕，大干皮柴棒子啊，木头棒子烧的炕滚热，子龙猛喝水，猛生背，出了一身透汗，光个膀子就穿一大裤衩子，半夜一点多钟啊，那外边零下四五十度啊，子龙把门就开开了，我要上厕所，一阵寒风吹来呀、啊，激灵灵打一冷战，身上一身透汗，这股寒风身上唰，那汗变成冰了，嗯，这身上霎时之间由最高温干到最低温去，那人受得了吗？打了五六个喷嚏进到被窝，第二天这高烧可就发生了。要是平常啊真没事儿，关键子龙有一个伤口，就这枪伤，这才几天的光景啊，你再说清理这枪伤啊怎么着，那有炎症的、啊、这子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呢、啊、现在一走道都疼，故作镇静，这一下子伤口再加上这伤寒，这一来好家伙，这烧发才快，第二天早晨你这一摸脑门子能烫手，那这能走吗？我非死道上不可。和尚也懵了，这怎么办？赶紧禀报二掌柜的，二掌柜的来了， 用手摸了摸，诊诊脉，是走不了了。这模样，要走了，死的路上，许大当家的问下来，咱们还没法说着。给熬点药，调治一下子吧。哎，没事儿。二和尚走了。这边和尚，这都假和尚，到底假到什么程度？杨子荣也不知道啊。不过一个个都了不得呀。有时候那僧袍里边都带着微冲，四位警戒，给熬了点药。子荣喝上，告诉睡觉吧。哎，第二天呢，门口就没有站岗，没有巡更廖哨的了。子荣咬着牙，浑身酸痛啊。怎么办？他在屋里头摸，正好啊有个香炉碗，哎，这边上还有个蜡台，这个蜡台是铜的，他把这蜡台呀底座卸下来了，这玩意也是一个硬手的家伙呀。是不是啊？挺沉甸甸的，管咋是个铁器，万一发生危险，以备防身呢。就把后窗户扣开了。子荣高抬腿，慢落步。就即便现在寺院里他走动，白天走动两下也没人管他了。哎，为什么呢？就知道这是哪头针来的，病到这儿的，就不像头一天那么紧张。另外，详细的有一个和尚问了杨子荣一些情况。你山上的跟你睡边上那位叫什么名来着？那不也来过吗？啊，叫猪羔子。嗯，还有呢，还有那花破烂，那我们都是一伙的。是啊。哎，我说你老家什么地儿呢？这都是闲谈当中加以盘问，得回子荣提前工作做得好啊，审问的别的是问的非常细，所以对答如流。另外主要他们问徐的马棒，徐德马棒睡在什么地方？睡娘娘洞。那个娘娘洞里头有个炕，叫什么炕？娘娘炕。你看他这徐德马棒睡着玩意儿都奇怪，娘娘洞，娘娘炕。那至于为啥叫娘娘洞，娘娘炕，杨子荣也不知道，这都是在别的口中套出来的。嗯，不怀疑了。等到晚上，杨子荣就开始可行动了。他拿这么一个蜡台底座，哎，贴着墙溜过去，就在那西屋里边点着灯。杨子荣扶起身去，把那窗户啊抠着这么个小窟窿眼往里一看，嚯，里边坐七八个人，随手光着头干嘛呢？擦武器呢，全是冲锋枪，炕上还摆着手弹，几个人也不吱声。杨子荣一俯身，左拐右拐，前拐后拐，他就来到了大殿。整个学居寺黑渣渣一片，唯有几个屋里头有灯光闪，可大殿里头点的蜡烛，那个大和尚在那敲着木驴子，梆梆梆梆敲。哎呦，阴森森的大殿传来这种木驴子的声音，杨子荣提高了警惕性，就看大和尚在这慢慢敲，敲着敲着，杨子荣正看得出神听得出神的时候，突然这和尚说话了：你还不现身，等待何时？我等你多时了。吓得杨子荣大意冷战。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书接前文，杨子龙摸到大殿这儿，他听得真真切切，这个雪居寺大和尚了然呐，敲木了鱼子在那儿诵经。突然之间，这和尚说了这么一句话：出来吧。就这一句出来吧，把杨子龙吓一跳。怎么说呢，他正在这聚精会神看呢，这是不是叫我呀，我被发现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也就在杨子龙是出去还不出去他正犹豫的时候，就那个佛龛底下一闪身出了一个人。杨子龙这时节啊才仔细看呢，这个大殿呢，这个工程可太浩大了。前面供这佛，就这佛有2丈多高，非常高大。这个人就在这佛座的底下钻出来了。两个人嘀嘀咕咕，也说不上说了些什么。然后这人一点头，滋溜又钻进去了。和尚了然。站起来收拾收拾，转身出去了。哎呦，杨子龙看清楚了，原来这个佛龛底下这是有东西，有暗道啊，我得进去看一看。他咬着牙呀 杨子龙现在可发烧了，他为了进雪居寺啊，把自己故意的弄出了一个强烈感冒，那浑身呢跟火套一样，但是一定把这个魔窟给他侦查好，打掉这土匪。杨子龙就摸到佛龛底下，这底下是一个石座，上边供的佛，他来回用手摸，借了大殿里微弱点灯光，黑，就在这个佛座的左边，他感觉手触摸到一个东西，嘎巴，哎，这是个活板，杨哥说是一个活的门，是石头门呐，因为这个座也是石头的，他就把这石座这个门划开了，底下有灯光，是一蹬一蹬的台阶，杨子龙就敲手的捏脚的，敲手捏脚的，他就下来了，这炸胆子，他手里可没兵器呀，就那么一个蜡台的座啊，拿这玩意儿当武器下来，能有十厘米深，好深呐、啊！豁然开朗，哎呦，这个底下的工程啊，就跟这办公室的走廊似的，啊，一眼望不到头，而且一个屋挨一个屋，一个屋一个屋。就在旁边这个屋，点着蜡烛呢。杨子龙看见了什么呢？电台。哎呦，杨子龙明白了。我怎么觉得这个和尚敲那木鲁鱼子那个点儿有点不对呢？原来那是一个电报密码，和尚在上边敲这个电报，大家都知道滴答吗？滴滴答答答答滴滴滴滴答，用滴答组成的这个音符嘛，啊，那么这个和尚啊搞了个发明，他当当当当一当当，哎，他这个是特殊的一种敲法。这是人家内部的一种密码暗号，他在上边敲，底下有发报员听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就把这个电文发出去了，这个电报机都在这儿呢。说这电报机得有电呢，这地方没电，手摇电呢，那野外作战都是手摇发电机，最主要的这里边点的蜡很亮，好几个屋，有的屋里边有床有凳子有椅子，哎，这屋里设施完备，杨子荣就开始往前摸，就到了一个屋，他借那微弱灯光啊一看呢，哎呦，这个房间里头全都是军火呀，轻重机枪有五六十挺，子弹手榴弹地雷火箭筒，整个就是一小军火库。然后子龙又往前摸，还有不少药材，都是一些打仗用的药，还有些烟土。他摸来摸去，摸去摸来，越往前走啊，这个地道越深啊，这这么长呢，他辨别这个方向好像是奔这个东北方向，走出好远好远。杨子龙一想，这个地道的这么长，这个方向好像是三阳关的方向，走了拿现在钟点计算得有一小时，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方，顺台阶而上，这是到头了，顶头是个石板，杨子龙手推推没推动。哦，子龙心里明白了，这上边是个建筑，但这是绝对出了雪居寺了，怪不得上次那个小鞋匠还有那个女土匪高跟鞋怎么在寺院里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呢，原来是我们把雪居寺围住了，人家在暗道这儿走了，原来如此。子龙心花怒放，回来了，摸回来了，敢摸回来呀、啊、到大殿这儿一看静悄悄，问他爬出来之后滋溜回到自己的屋中，哎呀，子龙非常兴奋呐、啊、都忘了身上的疼痛。 我赶紧离开这个魔窟啊！这是个什么地方啊？里边有军火，有炸药，有大烟土，好家伙，连火箭炮都有。这可不是一般的地方，这是一个匪巢，这是一个秘密情报站呢、啊。可能他跟许的马棒山上有联系。另外，这个地道掏的也太长了，一直掏到寺院的外边，和哪方面相接？我一定要找着那个出口，我得想办法出这寺院。天亮之后我就说走，因为子荣是扮作土匪进来的啊，扮作那瘪子吗？天头还没亮呢，子荣刚起来要走，先人来找他来了。进来四个和尚，为首那位瞪眼珠子看杨子荣，喂，问你一个事情。哦，讲吧。子荣说话都没力气了。你真是奶头山的？
11: 是啊。
6: 你昨天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了？
11: 哦，我在炕上躺着了，哪儿也没去啊。
6: 和尚一声冷笑，套上，咵过来一个面袋子一样的东西，给杨子荣脑袋啪就套上。子荣还想反抗，那哪来得及啊，麻肩串儿背就把杨子荣给绑上了，装到口袋里，顺暗道送走，送到奶头山。紧接着杨子荣啊，就感觉到自己被这几个人抬了，由这个大殿就下去了，就昨天晚上那地道口，然后哗走，走了好长时间，紧接着就听嘎楞一声，就像我师门开了一样，然后这几个人把杨子荣就抬出来了，就进到一个屋，紧接着就有人说话：“无量天尊，这个人怎么处理？”啊，送到奶头山，是不是奶头山的人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呢，如果要是共军的话，那更好了，抓了个舌头，立刻押走。杨子荣明白了，哎呀，这个雪居寺和三阳观是通的，三阳观这里边也是匪窝。哎呀，杨子荣心中暗想，如果我要能逃出去，这个情报可太重要了，怎么的，土匪发现我了？昨天晚上我没露出什么蛛丝马迹呀。 杨子荣万万没想到露了蛛丝马迹，一个是什么呢？他的腿上是枪伤啊，带着血迹呀、啊。由于在发烧，他忍着疼，那个伤口啊已经化了脓了，那血迹大大一滴一滴的血流淌下来，像条血线一样。你看，要是杨子荣太坚强了，这是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不惜自己的生命，完全于不顾，这冒着生命危险来侦查了呀。所以由于他高烧，再由于这个伤口崩裂，就这条血线被和尚发现了。因为他这个地道啊，隔那么半个多小时就检查一遍，那这个了然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这是有个大背景的僧人呢。杨子荣走不大一会儿，这个地道就来人了，就出来人了，就发现不对，这些人也是特工啊，这个寺院里头也都是高级特务，凭嗅觉就感觉到有生人进来。发现了一块棉布，就这块棉布把杨子荣给暴露了。这个棉布是包扎伤口的，裹到伤口上，上边外边是绷带。杨子荣下地道不紧了紧那绷带吗？结果这个棉布签掉了，有块棉布带着血迹就掉到这个地道里边了，还掉到这个地道屋里外边这个门口里边有灯光，嘿，清清楚楚的，那有一块血布。所以这个和尚值班和尚捡起来就发现有条血线，实际这个血线呢，鲜血滴在这个地上已经变成黑色的了，就有一条黑线。立刻禀报大当家的，这怎么事儿？这是有伤，这个人有伤啊。
11: 顺大殿这儿出来，滴滴答答顺这条雪线，时断时有的往前找，找来找去，离杨子龙住这地方不远了。大河了然一点头，来路不明，立刻送走。如果他是共党，更好办了，交给许德马帮把一切东西都问出来。
6: 就这么把子龙不押到三阳观这儿，由三阳观这儿送走。
11: 子龙是心急如火呀，现在自己身上带的伤，没有力气，但是他心中还有一丝的宽慰。什么呢？就是昨天晚上他由这个大殿里头摸出来之后，回到自己的屋中，为了安全起见，为了这事儿十足的把握，他写了这么一份情报，写了一份情报，然后把它叠好之后压到一个饭团子里边。他随身带着饭团子，那年在临海雪原作战呢，哎，都带着什么干粮饭团，哎，压到里头，搁外头一冻，杠杠的，跟小铅球似的。但是在没冻之前都是软乎的，在皮囊里掏出来是软乎的饭团，然后把这个情报压到里边，包好之后，子荣啊，来到了这雪居寺的西墙外，把这东西扔出去了。为什么扔出去呢？因为他在临走的时候跟邵建波定下了一个暗号，说这两三天我四天回来，要回不来那就死到里边了，你们再去。那么这两天随时有情报我会往外传递，你让孙达德伏在他这个寺院的西墙，我会把情报啊扔出去，这个西墙外有棵树。那么就这样，孙达德穿的老羊皮袄，毛朝外，带了枪，就趴在这个西墙外的雪地里。哎，他往这一趴，这个大雪一下来就把他盖上了，他就在这雪堆里趴着听动静。已经两天了，啃这雪团子，吃这饭团子，听当啷一声，哎呦，老羊的情报来了，把这饭团子摸走了。杨子荣现在唯一感觉到宽慰在哪儿呢？就是我把这个情报递出去了。203首长，203谁呀？就邵建波呀，他是小分队的队长，那么军区呢给他这个番号203。201呢，201就是牡丹江警卫团团长的番号，202是团政委，那么203呢就是小分队邵建波。杨子荣想，我那上边写的明白啊，203首长接到这个情报之后，带小分队进雪居寺，一定能搜查这个香案底下，打开那道门，我用暗语写的非常详细。这时节啊，杨子荣这个麻袋也被周开了，头套摘下去了。杨子荣一睁眼睛，面前五六个陌生的面孔，其中有两个六七十岁的，都是道家打扮。无量天尊，你是许大马棒的人吗？你说实话。杨子龙到这时候那得咬住后槽牙呀，我是。杨子龙怎么想的？能拖延点时间拖延点时间，你就把我押到奶头山，你不得走两天的吗？这时203已经把雪居寺背部就端下来。到这时候还不说实话。你既是许大马棒的人，我问你，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杨子荣想，在什么地方？这是三阳关吧？就从这句话，你好像是许大马棒的核心人物，但不过你的可疑太大，带走。噼啦啪啦就把杨子荣啊又装到麻袋里头，然后这四个和尚带着枪暗藏子，这和尚啊现在都变成啊像打猎似的那个装扮。这时这老道说话了，干什么去这么多人呢？去两个就够了，顺便把这封信给许德马棒捎过去。杨子龙在那麻袋里头听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四个留下俩，那俩坐在雪爬里，一匹马套了爬里，把杨子龙扔到爬里上，赶着这爬里是由打三阳关是飞车而出。
6: 哪儿啊，真是三阳关。这个工程得多大呀，由雪居寺到三阳关这么长一段路，底下是一条暗道，哎，是一条暗道。那么杨子龙被押往哪头山呢？那么这时姐203接到情报没？接到了，上午9点多钟就接到孙达德拿回来的情报，由头到尾203收场，这么一看，立刻召集同志们，小分队就站好了队伍。203告诉，现在我们马上奔雪居寺，包抄他，检查他雪居寺。子龙同志就在雪居寺呢，立刻前往，啪！小分队滑着雪呀，这就来到雪居寺。哗就为声，全是冲锋枪。不过呀，邵建波可告诉战士们了，我们去后加小心，我们才36人，他们80多人，这些和尚可都是杀手，所以一定要以最猛的速度，最凶狠的态度对他们，要把他们镇住。跟邵建波来到雪居寺，了然出来了，贵军有何指示啊？邵建波就几句话，我们对合法的受人爱戴的僧人我们给予保护，但是对那些打了佛家招牌干一些见不得人勾当的，我们要坚决给予打击，我们要搜查这个寺院，要搜查。书中暗笔交代啊，邵建波接到杨子龙这个情报，杨子龙写得很清楚，说在佛的底下有暗道，但是他没有写这个暗道多长，通到哪儿，那毕竟是个简要情报。那么就这样，雪居寺被包围了，和尚了然，面如泰山，稳如磐石，根本没在乎事儿。搜吧，敞开门搜。和尚往这一坐，那么就开始搜，主要重点在大殿呢。真就把那佛龛底下那石门给打开了。小分队干嘛的？那都是高级侦查员，个个都经验十足。一查这个石座啊，佛的底下这个大巨石的石座，这都已经有手电了。另外还是大白天，细查西边这道石门，啪就给摁开了。哗！邵建波回头看看和尚。和尚还闭着眼睛搁那，根本没在乎。拾阶而下，下来了。整个这地道由头到尾检查了一遍。但是这个地道现在出来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什么呢？这个地道变了点模样，就是往三阳观走的一条道，上边有个大石门下来了，夸给隔开了，就变成了一堵石墙。这个地道是带一个暗门的，而且地道里边什么电台呀，什么这个军火呀，啊，弹药啊，什么都没有，就是藏了几本经书。因为杨子龙这个情报上边没写说雪居寺到三阳观这有个通道，另外呢，他这个地道修的天工啊，巧妙。平时这个地道要不打开不通往三阳观的时候，有一道大石门石卡子由上面夸下来，整个就变成石墙了，你根本想不到那是一个门。所以把地道由头到尾搜完了，拿出来几捆经书，几箱的经卷，和尚说话了，这是我们僧人藏经的地方。哎呦，一点凶器没有搜出来，邵建波一跺脚。那么最主要，建波同志脑袋突然想起子龙同志在什么地方，杨子龙怎么不见了，他哪儿去了呢？哎呦，一场惊心动魄的故事即将开始，下集再说。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
7: 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6: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啊，这集要我们讲九变篇。您就听这名字，九变，这是一个级数。那么九变篇呢，在孙子兵法13篇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篇，当然了，哪一篇都很重要，就看你能不能学透。这个孙子兵法呀，有研究一辈子的也没研究明白。为什么呢？你得拿到战场上去，这玩意儿不能纸上谈兵，是吧？你得有打仗的机会，就像你学炒菜似的，光看这菜谱那不行，你得必须亲自操刀，哎，炒，光自己炒也不行，你还得有人吃，品评，这才行，是吧？给你口碑，好坏。说孙子兵法也是如此，有人研究一辈子，这家研究的满脑子是汗，研究完了也就研究完了。为什么呢？没地方打仗去，不可能国家军队交给你，是吧？联合国部队也不能给你，所以那就叫纸上谈兵。但是在中国古代不行，战争四起，狼烟萧萧，所以孙子兵法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在于它有用武之地。说现在是太平时期，我们即便没有运用孙子兵法的地方，没有战场，那怎么办呢？有人就想出很多招，哎，发现了这个孙子兵法13篇呢，不光是用在战场上，它的最伟大之处还是可以用到人际交往、政治、商业方方面面，所以伟大之处在这儿。好了，咱们先少叙，讲九变篇。这部九变篇呢，共计是248个字，可以说句句是经典呐。实际孙子兵法呀，这13篇哪篇都是经典。那么九变篇，它的开头语是这么写的：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授于军，合军聚众，取地无舍，取地交合，绝地无留，为地则谋，死地则战，徒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军命有所不受。那把这几句话咱们通过白话文把它翻译过来，这一翻译 就明白了，您就觉得孙子太厉害了啊。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用兵打仗啊，将军一开始接受国军的命令，接受了圣旨啊，然后就开始接受国军的命令了，就是将来国军有什么命令你得听从。当然还有一句，他后边又拉了一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可以独立行事。那么当国军下了圣旨命令你组建军队攻击敌人的时候，你就召集人马组建军队，就浩浩荡荡出发了。这在家千日好啊，咱老百姓有句话，出门世事难呐。啊，你这个行军打仗这个过程啊，最难的地方就在于行军中对这个地理环境的应对，你如何应对这个地理环境，这个是最主要的。你不像现在，现在咱们天上有好几千颗卫星吧，啊，好的，各种卫星把这个地球啊，哪儿高哪儿低，哪儿别哪儿塌，哪儿是秋山峻岭，哪儿是黄河大川，都弄得清清楚楚。用电脑哎，这么一扫，这军队咱们这么走，走那么走啊，走这儿，那过去古代行吗？古代有这条件吗？古代真就是两眼一抹黑呀、啊、即便有那个探马，哎，有那探子平日去勘察这个地理环境，他也不那么准呢、啊、基本上就弄了个大概，说那儿有一包，那个包挺大，到跟前一看，什么玩意儿，山大包，说那儿有一坑，坑里头有点水，到那七七一看，我的妈，过不去，这儿一大湖啊。所以啊，那个古代呀、啊、打仗这个地理环境那可是真了不得，打的是地理环境啊，你对这个地形不熟的可就麻烦了。所以孙子就告诉你了，很难应对这地理环境。但一般的来说，在这个山林沼泽等难以通行的地方，你不要驻扎停留。这个地方沼泽地，那山坳崎岖弯环，不要在这儿安营扎寨，赶紧在这个四通八达的地方，要道的地方，这地方一马平川，一望无垠，这地方也很危险，那怎么办呢？你这有四邻吗？哎，因为你是行军打仗往前走，这边儿肯定有诸侯各国，哎，或者有小的城邦地域，你要跟他们拉好关系，千万别跟他们整翻喽。老百姓还有句话呢，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呐、啊。咱们走到这儿了，这接邻四侯啊，边上的诸侯封地，哎，你要跟他们要结交，有什么困难找他。另外呢，跟他们交好了，不被敌人所利用。那么君子啊，打仗也得讲究啊，啊，说小人竟打仗，说君子不打仗，这话也不对。说君子打仗有方有法，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按体力支配，我们是君子之战嘛，不搞阴谋诡计。战争，孙子告诉你明白的，兵者诡诈也。你不玩诈的，你怎么能打仗啊？是不是？所以行军走到这儿了，这街坊四邻一定要处好关系啊，别让敌人给利用了。那么紧接着孙子又说了，在难以生存的绝地地方，更不要停留。这地方连口水都没有，连口井都没有，这地方难以生存，所以不能停，咬住牙也得走过去，而且尽快的要通过去。紧接着孙子又说了，在这个四周有险阻，容易被敌人围困的地区，你要做好战斗准备，哎，一切都要做好谋划。这个曹操就有这两下子。曹操打仗啊，首先看中的就是地点。哎呦，一看这地方能不能安营，能，然后首先设防。然后曹操把地图打开，问底下谋士，如果这个敌人在这边偷袭咱们营怎么办，在那边营来怎么办，前边来怎么办，后边来怎么办，先把这个事儿研究清楚，因为这个地方敌人容易攻击咱们啊。 所以曹操呢熟读孙子兵法，而且他有批解，有挂注。那么孙子又说了，在极为不利的地方，哎，需坚决作战。总之啊，那么有的道路就是不要走啊，有些敌军要避开，你不要打他，你别心思见着敌人就打，那不是那么个事儿啊。有些城池碉堡不要急于攻克，你别着急，这边急性子出麻烦。有些地域暂时可以放弃，不跟他争。那么君主的某些命令，你也可以不接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因为你在那皇宫里头坐着，你也不知道现在当时是什么情况，眼前是什么阵容，你作为皇帝你根本不知道，所以你在里边瞎支，一会儿来一道圣旨，命令前进，命令进攻，你把前线将士给支懵了。为什么二战时期那个希特勒后来败得那么惨？你说德国那些几个将军哪个不是牛掰啊？哪个不是战场上的精英？他不得，他在他那个老巢里头，一会儿一个电报，一会儿一个电话，你这么打，你那么打，竟往错了指挥，气得前线指挥官破口大骂。所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得根据眼前的实际情况来安排战术的合理化。哎，所以孙子告诉你，君主的某些命令你可以不接受，故将通过九辩之力者，你得懂得这个九辩。什么叫九辩呢？九辩到了极数了啊，九，哎，最大的极数，是吧？那么九计是最大的极数，就是要灵活运用。所以你看这个古代打仗啊，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啊，这个还真灵，但是也真不灵。你要碰着那个昏庸的皇帝，二百五那皇帝啊，听信的小人谗言的皇帝，就瞪眼珠子，一道道圣旨往下下，把你调回来，或者你改变啊前线的战略思想，这是不对的。孙子2000多年前人家就写出这句话来，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为君王你不要干涉前线的战争，因为你不太明白啊前线怎么个实际情况。那么往下一段它的原文是这样的，故将通于九辩之力者，九辩就方才我说了啊，就是多通辩，它是个级数嘛，哎，就灵活的变化，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辩之力者，随之地形，不能得地之利者矣。治兵不知九辩之术，虽知武力，不能得人心之用矣。能够根据啊，就是能够根据敌我形势灵活应变的将领，就是真的懂得用兵了。这段这个文字就这么个意思啊。将帅不能固执呆板，要学会随机应变。你就算熟悉这个地形，也无法充分发挥地理位置的优势。指挥作战中，如果不懂得啊，这个适时而变，即便你知道武力，也不能充分发挥部队。那么，什么叫武力呢？就是图有所不由，那么军有所不击，战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军有所不受，这就是武力。那么咱们以下开始讲故事，前边把它的原文啊基本上用意我说完了，那么咱们就通过一个战例，通过一个实际的战例来把孙子兵法十三篇这一段给他演习了。那么通过哪个故事呢？我说一个人大家可能知道，大隋唐大家都知道吧，这个隋唐演义这个书非常热闹，里边可有个人物，这个人物可不是历史上演绎的人物，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真人的这么一个人物。此人的福姓屈突，单字名通，屈突通乃是隋朝的一员大将。这个故事是在李世民和李渊在太原发了兵之后，举起了反隋的大潮，那么随后招兵买马，大旗一挥，剑指长安，这就由打太原是兵发长安呢、啊、 结果呢就走到龙门这儿。这个时节隋朝大将军屈突通20万大军扎在河东啊，就把李世民给挡到这儿了。要别人啊，李世民呢和李渊呢根本不在乎，但是屈突通大名鼎鼎，威震天下，谁都知道这可是隋朝一员猛将。屈突通啊，他是伏姓，他是一个少数民族，他出生在锦州一带，这边他应该属东胡系的，或者突厥人，或黎族的一些后代，大连毛胡子，吃牛羊肉吃的浑身有用不完的劲儿。但这个人刚直不阿，不惧权势，非常非常地道的一个正人君子。那么在皇上面前他说出的话，皇上都得琢磨琢磨。他是深得杨坚皇帝的喜欢。有一次这个杨坚隋朝皇帝派他去查马场去，到这个西域查马场。这个马场啊可是国家的，养马养军马战马的地方。那么结果到了马场啊，这一查，这个马场管马场的这个主呢，伏姓慕容，叫慕容希达。这个慕容希达是实实在在的皇亲国戚，这小子暗中作弊。结果这个屈突通来了查这个马，这小子哎呦卑躬牛膝的热情招待，那不行，我必须秉公办事。结果这一查，查出来了，多查出来10000多匹马。这10000多匹马没上报给朝廷，怎么的？是他自己私自养的吧，私自贩卖，拿出那个金子银子。这慕容希达呀就给这个屈突通，屈突通也都收了，说你等着吧，回到朝廷里就把金子银子所有的东西交给了皇帝，然后就把这事说了。这还了得吗？啊，整个国家养马场啊1500多人作弊蒙着朝廷，明面上养官马，暗中养司马。这家人隋文帝可急了，杨坚下了道圣旨，所有的这个局里的人啊，1500多人官员呢全部斩杀，杀掉，一定要杀掉。这圣旨就下去了，结果屈突通就给拦住了，说万岁不能这么干。为什么？这1500多人呢，每个人都有家庭，每个人都有妻子老婆孩儿，那整个天下咱们刚刚定下，民心还散乱呢，一下子杀了这么多人呢，好像表面上好像执行了国法，执行了国威，但是有多少人没家了？因为咱们朝廷啊，这个法令政令不足，给马场的定这些规矩不到位，造成了他们在中间找到了这个缝隙。如果我们自身要没毛病，我们自身把这个法律规则把它严严实实的，是吧，把它颁布好了，我想他不敢。应该给他们一个立功的机会，应该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机会，不行。这杨坚又下圣旨，又让屈突通给拦住了。最后屈突通是这么说的，就因为几匹马你杀了1000多人，有的人是跟随的，甚至不知道这事儿卷到里边的，这是无辜的。万岁，那以我一人之罪，我自杀，替这1500人，是吧？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机会，拔剑就要抹脖子。你看看，又不是什么直系亲属，又不是什么，但是人家屈通讲理，就是因为咱们的条条框框没立好，没立下这个很好的一个法律法规，我们重新立规矩。给他一个做人机会，感动了杨坚啊！后来一巴子嘴，对呀，屈突通说了，因为这点小事儿，现在天下很乱呐。这1500人，兴许造反；第二个，他的家属容易造反。你把人家家杀了一个人，这1500个家庭哪个不恨你呀？我们应该安抚人心，显见皇恩浩大。最后，杨坚点点头，下道圣旨，赦了这1500人。但是立功赎罪，哎呦，这1500人呢，玩了命的替杨坚干活工作。就在这点上，可看出屈突通会做人。他这个弟弟叫屈突盖，在唐史上都有记载，当了个县令， 执法如山，好多这个皇亲国戚呀、犯在他的手上，那真是打呀，真是判呐、以至于后来老百姓都说了，哎呀，宁食三兜矮，别见屈图盖，就是我认可吃三斗艾草，我真认可吃草，哎，我也别见屈图盖，宁吃三斗葱，不见屈图通，我认可吃大葱辣，哎，我也别见这屈图通，为啥呢？太严格，就可见的这个公正执法。屈图通不光是公正执法，主要是武艺太高了。那真是马上有万夫不挡之勇，到了这个杨坚当皇帝，天下大乱，群雄四起，那么这个屈突通提着兵刃坐的马领了大军横扫天下，那么今天就在龙门这儿遇到了李世民。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就是隋朝大将屈突通啊，那真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寒暑披铁甲，四外扫烟尘。因为这时候啊，隋朝啊乱了，我们这位杨广把他爹整死了，把他哥哥整死了，他自己上台了，然后是大兴土木，连年发动战争，结果造成了群雄四起，战火硝烟弥漫，百姓民不聊生。那这里边著名的太多了，起义领袖们，就是提一个人吧，那评书大隋唐大家都听过，瓦岗寨那里边那英雄好汉们一个个的，是吧？你这么想啊，这全都是四外造反，他的人家还玩呢，这杨广跑到江都啊，在那玩上了。江都就是扬州，哎，这个地方风景如画。那么外边这么乱，屈突通身为隋朝的大将军，自然四外去弹压地面镇压。可是太原李世民造反啊，李渊起兵，振臂一呼，大军浩浩荡荡直剑指长安城，在龙门这儿，屈突通集大兵20万精锐之师啊，两军对阵，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怎么的？整个李渊的他们这支部队啊，是连败了7阵。屈突通太能打了，哎，后来呀、屈突通一想，不行，我这么打呀，我跟你俩最后弄不起，我采取一个坚关必守，我就把你挡在这儿，我跟你耗子。可他这么一耗，麻烦了，你耗得起啊，李渊耗不起啊。因为给朝廷一个喘息的机会，四外调兵围剿就麻烦了，一定要速战速决。李世民就跟李渊商量，还有刘文静还有裴寂等人就合计怎么办，说要强攻硬打，屈突通这关肯定过不去，太厉害了啊，掌中那槊横扫天下，万人敌。哎，这时候刘文静出了个主意，说你看咱们在这儿龙门这儿跟他顶子绕啊，派骑兵啊，咱们这个大军假装在这儿跟他顶子抗，那边上绕过去不就完了吗？绕过去是直见长安，因为什么呢？长安现在空虚啊，守城部队不多呀。那么咱们大兵把长安拿起来，造成了屈突通腹背受敌。哎，这是个好主意，这太是个好主意了。对，就这样，前边搁裴寂，搁这跟屈突通顶了。还是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啊！哎，这兵好像还是那么多，但有一点呢、15万大军绕走了，就开始够奔长安急行军。那么这边白天还是跟屈突通还得较阵，他胆大的屈突通，南面阿来，哗啦啦啦啦，骑着马。打两下子回营吃饭，那就把屈突通拖到这儿了。屈突通有事还纳闷呢，哎，这两天这唐军怎么没精神头呢？什么意思？哎呀，不好！屈突通大吃一惊啊，这是一带兵打仗的军事家，那经验特别十足，好像似乎明白点什么，立刻远探近探流星探给我探探长安的情况，不探不知道，一探吓一跳。怎么的？越过潼关，李渊20万大军，他这一路上又招兵买马，又多了5万人马，困住了长安城。这个长安守将啊姓李，那么这个李将军是个倔不头，也是这个杨广对他很不错，要不就是隋炀帝啊，这个杨坚对他非常好，他是死守城池。那么这

0: 位接到了李渊至少得五封信，这底下大兵压境，这位李将军倒背的手提着宝剑，瞪着眼珠子，皇帝走了，上江都了，城池交给我了，交给了代王杨佑。这杨佑是谁呀？杨佑啊，就是杨广的孙子，哎，14岁个小孩儿，哎，这个杨广玩的时候，临走的时候，把孙子叫过来了，你替我看的这个长安，又把李伯勇叫过来了，就这李将军，你替我看的这长安。李将军点点头，您放心吧，万岁，老臣赴汤蹈火。就这样，杨广安心的走了，玩去了。没想到啊，李将军没想到啊，突然之间出现20万大兵，就把长安灞水长安就给围上了。前边扎着营盘，左边营盘，右边营盘。李渊可知道这长安可不好打，不好往里攻，最好劝说，因为你没多少兵，对吧？所以就写了封信，就给这个代王杨佑还有这个李将军就说了，说我们来呀，不是屠城来了，我们呢想跟你们和平共处，你把城门开开，哎，然后呢咱们有事好商量。那商量什么呢？啊，你都反了，你造反了，跑城底下来跟我商量来了。李将军登上城头，他把这个御林军、虎贲军、三军叫在一起，都上城头给我守住，然后两下就打，这就开始攻城。这一攻城啊，李渊才发现呢、哎呦，这个城上的这个隋朝的虎贲军呢、真正不好惹，连打了7天，死伤极其惨重，攻不进去，怎么办？哎呀，这个心急如焚，非常着急。这刘文静和裴寂也看出来了，现在李世民他们都杀红眼了，因为李渊知道啊，这个东西不能拖长了啊，你这时间只要一拖长了，外边的隋军就过来了，往里头调人马，外边在后背就给你合上了，你就腹背受敌，所以急切的攻打。这是刘文静啊，就给这李渊出了个主意，说近水之鱼情，近山之鸟音呢、孙子兵法所云的地利得懂地势啊，咱们不是这儿的人，对吧？对这个地理地势地形地貌根本不清楚，所以你看咱们现在愣攻这北城门，那么他肯定有软肋，所以必须咱们得请当地的人来说这事儿。这个护城河难道说就这么深吗？这个护城河难道就这么宽吗？是吧？哎呦，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要说裴寂那是非常有思想的，这跟前十里八村，他这个城外不有村村落落吗？打听当地的人，这个护城河哪儿最浅？你看都是护城河，他不一定都是一边深，他挖的时候兴许年头多了，或者这地方有淤泥有烂沙堆在这儿。现在问题就是人一到护城河边上，上边一放箭，人就下去了，淹死在里边了。所以这护城河是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能过去？上村里头问当地的人，当地的人不敢说。最后裴寂给出了个主意，找当地被朝廷他们家有被杀过的人。这个杨广不暴政吗？对不对？肯定有跟杨广有仇的呢，跟朝廷有仇的呢，找这样的人问。哎，这倒是一个主意，哎，这主意非常好，这一找还真找着了，也说不上怎么的，没交起税，哎，或者说这个犯了点小错误给斩了，老头就剩了一个孤老头。老头点点头啊，我告诉你吧，你看这护城河没，唯有这西北角这地方，当年 灞水长安这个护城河是非常深的，西北角这当年呢，这个城有个瓮城塌了，在这一塌之后，整个的砖瓦泥块全堆到护城河里边，本来是应该把这砖瓦结构全都掏走，是吧？把这掏干净了，可是呢，发水时期这水就过来了，把这护城河，哎，就这儿给漫过去了。这个地方能趟了过去，你不用架过河梯，你就往个裤腿脚，拿现在的尺来算，也就是一米的，不到一米深，一尺半左右。哎呀，这可真救了命啊！这儿到那儿一探，搁杆儿这么一怼，说那，你这不四外围上围不上？所谓的四外把城围上，实际你围两面就了不地了，不可能都围上灞水长安。你也不可能拿桂二个桶，你在这攻城的时候，因为这个古代打仗就以为这护城河都是那么深的，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的遗漏，就是瓮城塌了，把这个地方堆进了砖瓦石块，结果水过来之后漫上了，后来就没人把它掏走了，就这个地方趟水就能过去，所以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唐军第一猛将李天虎第一个登上了城头，驾乘云梯可就上去了，能上去一个就能上去俩呀，就把长安城给攻破了。这一破，李渊下令不许开仓，不许打开金银库，不许屠杀，好几个不许。然后李渊就拜见代王杨佑。他为啥拜见代王杨佑呢？好，这李渊这戏演的啊，专一科学校毕业，说我呀公开这个灞水长安呐、啊，不是为了当皇帝，这皇帝呢还是你们老杨家的，你看咱们是亲属嘛，对不对？那扯这干啥呀？没啥事，我夺你天下干嘛呀？就是因为这个杨广啊，这个激起民愤了，是吧？使老百姓怨声载道，这个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想教训教训他。现在呢，我们这不城打开了吗？我就当个节度使就完了。哎，皇帝还是你的，就把杨佑啊，14岁小孩啊，就给往这金銮殿上周。杨佑说：“我不做行不行啊？我不当皇上行不行？不行，你不当皇上还了得？一看四下无人，你不当皇上，我整死你。那我当皇上吧。”小孩儿给弄上了。哎呀，第一个跪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全都磕头。文武大臣呢、啊、那些皇宫贵族啊，因为李渊杀进长安之后立地称帝啊，马上就得称皇帝啊，李皇帝了，杨皇帝没了变李皇帝了，完了之后就大赦天下呗。然后这个我们跟这个隋朝干的这些高干们这官们，有的留下，有的宰喽，哎，过去跟他不对付的全得杀掉，甚至有的都早早自杀了，早就整个绳就吊上来了，哭了半天，嘿嘿嘿，完了就死了。结果人家没有，大罗袁赵元该怎么地就怎么地，把杨佑扶持上来，说你还继续当皇帝。那个就是扬州那个，你爷爷是吧？杨佑的爷爷，封他为太上皇，哎，就完了，太上皇，那你爷爷，你就是皇帝，我呢就是一个指挥使。整个这朝里头，那当然老李子把这事儿呢，把子呢，说为啥他这么办呢？哎呦，这李渊就是在这儿有聪明的之处。我现在要称帝啊，就引起了好多人的反感。为什么呢？这不光我一个人造反呐、啊，这天下皆反呐、啊，占山的、落草的，哈伙呀，全都是自报山头。现在大伙呢，都是一个目标，跟隋朝干。打隋朝，打杨广，对吧？那是我要当皇帝，那就现在是什么个局面？就谁当皇帝，谁就挨揍。我现在不能当，日后当。哎，你等你们这些人都把隋朝都灭了，主力军什么都灭得差不多了，然后我把他灭了，我把他一灭，我就当皇帝。现在我给他来个缓冲地带。他是这么个想法，所以他把杨佑扶到了皇帝的宝座，他当了一个 节度使、统辖使这么个小官儿。因为什么呢？还有一个潼关那儿，现在打过的还，我前文书说过龙门对阵，然后呢，李渊他们绕道进了长安，去突通，大将在那龙门那儿明白过来了，原来李家父子绕过了我，已经扎取了长安呢，啊，把长安给夺下来了。马上调兵回救长安，他带领大军铺天盖地的就够奔长安来了。他走到潼关这儿，就被拦住了。这潼关现在也是老李家的了。哎，这时节长安刘文静来了，因为这时长安已经被攻下来了。攻下来之后，这个李渊也把这个代王杨佑扶到台上了。屈突通也到城关底下，所以刘文静马上来到潼关指挥这场战斗。随后李世民就到潼关呐、啊，那可真不好过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大兵压在潼关的底下，气得屈突通哇呀怪叫。李世民连写三封信劝降，他把书信全撕了。李世民可知道这可是一员好将啊，然后李世民呐、啊、就把屈突通的家属找着了。因为屈突通的家原来在长安呢，他是长安威武将军啊，府宅父亲母亲哎妻子老婆孩子都在长安城，然后就把他家属找出来，他媳妇儿给屈突通写了封信劝降，上面写通亲爱的通啊，就降了吧，说这么个意思吧，大体就那个意思，不可能这么写。然后呢，派家童，一个远方的侄儿，拿着这封信到了两军阵，见到屈突通，把信送上去。屈突通打开一看，哎呀，咔咔，信撕了，用手指这家童，你回去说，就说我死了，啊，就当我死了，我生是隋朝人，死是隋朝鬼呀、啊。我一定跟李家父子没完，就这么坚定。好家伙，三军结勇啊，就在潼关这儿摆开大战。李世民想，不行啊，这玩意儿得速战速决，怎么能把屈突通整降了呢？派他的好朋友去劝，怎么都不行，就是不降。哎，那就得打。最后李世民用重兵集中两边的力量，左右夹击，来了个大突击，夜晚突袭屈突通的大营，这也打累了。屈突通喝点酒，大帐里正睡，猛然间外边炮响三声，嘡嘡嘡，四面全是火把，杀呀！这一仗，把屈突通打的是落花流水。这些兵降的大部分都降了，因为他这个兵领出来，都是长安地带的。现在李世民的口号是那地方都解放了，对不对？你们的家父母都在那边，你跟他还混啥呀？所以说大部投降，即有精锐之师，少部分人都是屈突通的铁杆儿，才归顺了屈突通，落荒而逃。结果前边又一声炮响，拦住了为首李世民手下第一员猛将，大铁锤呀、啊，丁德武横在当场。大战屈突通，最后用绊马索把屈突通抓住，绑在李世民的面前，李世民双手给解开绑绳，一顿安慰，用自己的情感感动了屈突通，屈突通最后归顺了李世民。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战地故事就讲到这儿，下期孙一继续为大家讲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咱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九变篇。那么在这九变篇里边有这么一句话：用兵之法，无事期不来，事务有以待也。无事期不攻，事务有所不可攻也。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啊？如果用这个白话文翻译过来，就是说呀，这个用兵之法，用兵之道，你呢，这个别盼着敌人不来。哎呀，敌人可千万别来呀！啊，哎呦，千万别来呀！你别这么盼，哎，他来了，你有招对付他，这为上策。我盼你来，你来吧，我有招对付你啊！无事期不攻。你别怕敌人进攻，哎呀，你可别进攻啊！进攻我就完了，这不行。你不怕他进攻，你盼他进攻，我让你没法攻，我让你找不到你那进攻点，这为高，这是用兵之法。那么今天咱们还说一下战例啊，通过战例的故事，来把这几句话给他卸开。这个故事在哪儿讲起呢？我们讲一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马邑之谋，马邑城之谋。这个故事是比较著名的啊，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提了气打了腰一把。为什么呢？一会儿您别忙啊，哎，我随着故事一讲您就知道了。公元200年，这个刘邦啊和项羽是吧，这时候还没到200年呢，就两下刘邦项羽之争吧，楚汉相争，这场大仗打的，最后的结局当然大家都知道啊，刘邦赢了，项羽败了，汉室江山登基坐殿了。那么公元200年发生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就是白登这个事件啊。因为刘邦项羽在争斗的时候，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少数民族突然炸起，这个民族就是匈奴，这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能杀惯战，以骑兵居多，来无踪去无影啊，风驰电掣呀，哎，就这个民族因为趁着刘邦项羽打仗的时候他们起来了，特别是在这个匈奴当中有一位顶天立地的人物出现了，这就是匈奴史上的一个最辉煌的人物，就是冒顿。鸣笛弑父的故事我已经讲完了， 我就不用再仔细的给大家讲这个故事了啊。鸣笛弑父就是默毒把老默毒给宰了，把他爹杀了，杀了之后他当了这个匈奴的首领，之后是东荡东胡，西平越至，就整个把这北方几个氏族部落、少数民族部落，特别那个越之国，哎，给打的，哎呦，就没剩几个人儿，跑了，跑哪儿？跑阿富汗那边去了。就整个中国的大北方全是匈奴的，由这儿开始，汉朝刘邦由默毒当单于之后，汉朝就没过过一天消停日。这小子太好杀戮啊，以至于就掰灯事件，刘邦还觉得很牛掰，是吧？我太牛掰了，项羽都不是我对手，你个默毒又是什么人，我打你。所以就发生了白登之战，刘邦带领30万大军，这就跑到白登来跟这个默毒要决一死战。这默毒带领40万骑兵，他没打你，就给你展示一下子。刘邦就下坐那儿了。刘邦在这个白登山上，默毒啊把山围上了，东南西北每个方向10万骑兵，而且这个马的颜色还是通一水啊，北边全是黑马，南方的这全是红马。你找清一色的马那么容易吗？西边的啊全是白马，东边的全是黄马。哎呦我天哪，40万的精锐啊。你再看咱汉朝，咱们是农耕国，没什么战马。整个刘邦能排到战场上的骑兵队伍都不到2000，就刘邦那不有一个。另外，咱们主要说一下，咱们这个马也不行，咱们这个马呀，那是小矮马，咱们这个马非常小，适合种地，不适合上战场。它种地行了，趟犁正啊，这个马，哎，慢悠悠的走，它有劲，跟牛似的。你战场上的马，好家伙，那么高，特别那西域，他们这个马都是纯的，哎，所以你根本就整不过人家。就这么一展示，就这一围，坏了，刘邦当时就懵了。要不是陈平啊，找的这个默毒的老婆走了个后门，送了礼，刘邦就死在白登了。后来就谈和了。说行了，咱们两家不打了，咱们和亲吧，你要啥就给你啥啊，粮食物品物资，日内外和亲，就是把汉室公主嫁给人家。这一嫁，哎呦惨了各位啊，等文帝景帝就是刘邦开始和亲，就嫁公主，把公主嫁给人家，一直到景帝啊，多少啊，弄出去10来个公主，这70年的光景是吧，就是一个公主能保个7、8年太平，他没完没了的跟你要公主。而且呢还嫁乱套的，你比方说这皇上的一个侄女啊，嫁过去了，嫁给对方单于了，没两天又要公主，这皇上就把找吧，族亲里头找一姑，小姑20来岁小姑嫁过去了，哎，嫁给对方单于的孙子了。好家伙，你这多乱套，整个违背了咱们汉族的伦理道德，就这样忍气吞声啊，一直到140年，上来一位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一汉武帝。啊，武帝上来了，这个武帝上来，这个时候的汉朝啊，可就喘息过来了。因为什么？他经过文景之治，特别是文帝、景帝啊，就荡平了齐王叛乱，天下太平，这个粮食作物大丰收，老百姓兜里有钱，国库充盈。史书记载，汉史记载啊， 咱就别说文言文的，就说白话文吧，就史书怎么记载呢？就是那个国库里穿钱的那个绳子都烂了，有的是钱。哎呦，这有钱这腰杆就硬啊。武帝呀、啊，刘彻可不想再和亲了，一会儿弄过一个亲亲去，那姑娘上愿意走吗？那不像这个娶媳妇儿，你嫁给内地上花轿来呀，那姑娘这美的，今天晚上洞房啊。这个有打京都这儿出去好几千里地呀、啊、坐了大马车咣了咣了咣了咣了的啊，另外来这些人接亲的都是大连毛胡子，都带卷的，说话也听不明白。皇军公主，我们的哈拉少啊，都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呀，这身上一股牛粪味儿啊，羊粪味儿，也说不上什么味儿。你说都这个，特别夏天，哪家流那汗啊，都像冒油似的。所以这公主愿意走吗？另外，这是一个野蛮民族啊，那到那儿是啊，谁都知道，这没辈分的民族。那你看王昭君不就是吗？王昭君嫁给这胡黑爷来啊，所以他完了，紧接着老公死了，又嫁给胡黑爷的儿子，儿子死了又嫁给胡黑爷的孙子，你瞅瞅。这一个老太太嫁人家祖孙三代，就保了边境50年平安，是不是？这是为啥王昭君有功呢？但是这什么功啊？这是含着泪呀。所以汉武帝刘彻决定就不和亲了，我一定把你打败了，扬我中华民族之身威。所以命令张骞出使西域。两种，一个要找到那月之国的国王，我前文书不讲过鸣笛弑父，就是这个默毒，哎，称霸北方的时候，把一个氏族部落给灭了，差不点。这个氏族部落什么部落呢？就是月支。结果呢，这个月支还剩了几个人跑了，这个民族就跑到阿富汗这一带，现在的阿富汗一带。这时武帝就告诉他。你呢上那边找去，找到这月之国，咱们给正面打他，月之国给后边打他，把匈奴整死就完了，一定干他。第二个啊，你去引进一种马，汗血宝马，不光汗血宝马，就是整个往西面那走，西域那什么大宛居啊，啊你这种说天地龙啊那种大马，人高马大的马种是吧，你多引进点来，然后呢充实部队，一定发展骑兵。你跟匈奴作战，你没有好骑兵根本不行。咱们的小马骑上，抬头人家看人家的，你这骑马战将来了，人家的人高马大的给马背上，低头看你说那不对呀，那个，那赤兔马啊，黄标透骨龙，乌云顶上红，大铁碗驹，大青，这马这不都是很高。那得有在汉武帝张骞在西域把那个纯的人的香马引进过之后进行了杂交，才出现这匹马，像赤兔啊黄标啊，这都属于杂交马，是咱们的马跟人家配，哎，然后呢出现这种马。但即便是这种马也跟人家还比不了，你现在就看看那西洋那大洋马多高，这家伙啊跟汽车似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汉武帝就告诉这个张骞，你去找马，连找这国家，就这么张骞不出使西域吗？是不是？还真别说，马真就发展起来了。经过几次交易，因为找到了一个国家，哎，这个国家的国王还挺高兴，赠送汉朝几百匹西凉马。说这样来讲，这个马呀，渐渐这个就武装起来了。这一武装起来了，汉武帝心里有底了，不和亲。那么就发生在133年一件重要事情，就马邑城之战。这是咱们大汉国由建国刘邦那天开始，一直到这个133年是第一次敢往外派兵跟匈奴干。你说这能不扬威吗？因为在这个时节，这汉武帝已经派这个什么李广啊这些大将们在边境上守卫，是吧？这马也养起来了，骑兵部队也培养起来了， 专找的那个匈奴还东胡，哎，有一些氏族部落，就是被这个匈奴人打败的那些少数民族那些马术教练，高薪聘请好几个。我这里要说清楚啊，那年可没有马镫，哎，一直到三国那个时候，到这个后汉，啊，这时候，那个马镫还是单镫，一个镫，就在那马鞍桥这边上挂一个马镫，这就是班子桥，鞍子的桥，脚蹬到镫上，翻身上马，然后把这镫还得挂上，哎，提了起来，就是为了上马容易设计那么个镫。后来在近代，哎，才出现了马镫，南北朝十六国的时候才完善了它，才有两个马镫。那时的人呢，完全是骑在马身上，用俩腿夹着这个马，夹着马肚子掉不下来，所以这两条腿时常的肿或者长肉。哎，你没看这三国吗？三国演义当中刘备啊跟这个荆州在荆州喝酒的时候说吧，说你看我已经老了，你看我这两个腿，这肉都长出来了，啊，肉长出来了，壮了粗了，它能不长肉吗？成天俩腿使劲是吧？这个练，越练的腿越粗，所以三国时期往上，那些骑马的都腿粗，中国人都腿粗，哎，因为啥呢？没马镫，后来有马镫了，哎，这玩意儿感觉到好了，有聪明人呐。他一看这脚我蹬着凳上，我这边再蹬一个凳，我在马这儿能站起来，而且这个平衡度特别好，那在马上拿着刀是吧，为什么这古代人打仗这一刀下油在马身上掉下来，他没凳啊，那时候没夹住，一夹不住突出来去了。所以啊，你要听评书啊，春秋战国时候那就有马镫了啊，三国时候是凳带蹦凳绳，哎，那都是演绎，那个说书那是演绎，真正历史上的马镫出现就是在近代那才有啊，所以那没马镫。这时候这汉朝的军队已经发展的很壮大了，因为请了一些外教，那中国请外教就那年就有的啊，不光是踢足球请外教，骑马请了不少外教，那么这些外教也恨匈奴啊，就告诉怎么骑这马，哇，怎么拿这个姿势掌握这个平衡，腿怎么使这个劲，哎，另外怎么让这个马听话，所以这一顿外教这一顿教育，汉朝的这支队伍骑兵队伍很不错，很牛掰。单说马邑城，就山西这有个边防城市，就邑城之隔，这边是汉朝，那边就是匈奴，里边有个大商人叫聂毅。各位啊，聂毅啊，谁说商人不爱国呀，聂毅就爱国呀，大商人聂毅爱国啊。聂毅有个后人呢，可了不得，但是不姓聂，他这个后人在后汉三国时期那可太有名了，太牛掰了。我跟你说，他这个后人我敢说比关羽有所顾之无不及，跟马超都差不多啊，咱们得找这样的。而且这个人呢，特别知情知理知轻知重，谁呀？曹操手下大将张辽啊。你要细品三国志，细读三国，品的有一个人我一定要品，你像关二爷关老爷还有点刚愎自用啊。你看那个三国志上都写关羽就是刚愎自用，觉得自己能为大，谁都瞧不起。后来在麦城的时候几次向东吴求降，就最后我投降你怎么样，孙权不干。这是三国志上都已经登得明明白白的，大伙回去看。那么张辽可是一个有情有义有君臣之义的一个大人物，你细品张辽的为人太棒了，这人可了不得。这个聂毅就是张辽的祖先，张辽本身应该姓聂，哎，他不应该姓张。说为啥姓张，您别忙，咱慢慢解释一下。这个聂毅这个大商人非常爱国，他呢搞这个边境贸易的啊，边境贸易外贸，搞外贸的，就是怎么搞外贸呢，就是把汉朝的粮食倒腾到匈奴那边卖，用粮食换皮子换马。 他这个是有一半公一半私的买卖。怎么一半公一半私？这里头叫暗藏一朵花，也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说是民间交易，实际都是私下官相。这个马换回来换战马，因为这时汉武帝是凝聚力量，就在匈奴人手里往过整马。你整马你不能大张旗鼓的买呀，你卖我战马吧，啊，你卖我战马，我充实我的步兵。我匈奴人问，卖你战马干什么的？将来我揍你，这那受得了吗？是不是？所以呀、啊，就采取一个，哎，这么一个暗度陈仓的这么一个办法，名义上跟民间的商人、跟匈奴人谈判买马，暗中充实部队。这个聂毅因为长时间做这种外贸生意，跟这个匈奴人混得非常熟，所以有一天呢，他到京城来办事儿，他跟一个人最好，谁呢？叫王辉。王辉是朝中神武将军呢、上大夫，俩人关系特别棒。到这个王辉家，俩人喝上酒了，聂毅把酒杯一放，大哥，我有一招，一下把能匈奴给他整绝根喽。王辉说：“你说说。”好，我这招啊，这么个招。这才引出马邑城之矛。下集再说。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重新说班，重新说班，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2: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3: 来来来，我们下岗队来。
2: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4: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 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因为我现在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 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去年五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2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30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 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 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后来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四肢没劲儿，意识恍惚。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说头还有点眩晕感，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他自己给我打电话，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我的经验是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2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9月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就努力地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春一个月，秋一个月，冬3个月，这一年下来啥问题没有。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就不会出错，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有时候我就经常想，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但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先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先走一步的那个是享福的，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10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儿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那天中午午休， 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儿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儿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老伴儿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10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 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提出两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七八年，她已经73了，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

母亲很年轻的时候，他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他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她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这个问题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 99% 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非常危险，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两三年也不坏，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面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还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

体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大家明白了吧？好了，就讲到这儿吧。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地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 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买好几件新衣裳，质量还都挺好，能换着样的穿。我老内说这网购太好了，您看，连老太太都知道网购好了，这思维模式不改变能行吗？很多老人因为跟不上这种发展，很快就被抛到了后边，落伍了，有点跟不上时代。那怎么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呢？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3-4样菜。有时候这4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4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3个早市，这3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因为我现在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1日3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 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不管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将近90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儿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90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去年5一放假前2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儿发现的及时，老伴儿和老周是一块儿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两句话。老周问老伴儿几点了，老伴儿看看手机说5点半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儿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 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时老伴儿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 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后来，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四肢没劲儿，意识恍惚。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说头还有点眩晕感，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他自己给我打电话，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我的经验是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2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9月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就努力的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春一个月，秋一个月，冬3个月，这一年下来啥问题没有。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就不会出错，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 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头两天有一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的妻子离世了，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之间没有了意义，不知道活着该干啥了。这个老弟打电话跟我说，胡老，说实在的，我现在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有时候我就经常想，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因为我老伴已经走了，我也70多岁，这种想法当然不对。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想一想，你老伴比你先走这件事儿，你觉得他没有意义吗？他说没有啊，这事儿能有什么意义？他走了，我很难过，我老伴没了，这有什么意义的？这怎么能有意义呢？我就跟他讲，那你能不能假设一下，假如你比他先走的，他会怎么样呢？他说，但我老伴儿一定更难过，我老伴儿这辈子特别依赖我，他没有任何的交际圈子，就是围着锅台转，身边的人就是孩子和我，我要是先没了，孩子也不总在身边，他一定会比我现在还难。我说这就对了吧，这就是这件事的意义。老伴儿比你先走，他的意义就是你让他减少了经受你现在这种痛苦的感受。你一个大男人，你都觉得痛苦，有点耐受不住了，你老伴儿要是活着，你走了，他能受得了吗？他能活得很好吗？他不能。所以这就是他先走一步这件事的意义。老两口，老夫妻，先走一步的那个是享福的，后走的那个孤孤单单的活着，往往都要遭受更多的罪。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割舍的感情就是失去老伴，给人的打击更大。所以谁要是真心疼老伴，您二位的感情真好，那么最该做的事就是好好活着，争取活到老伴的后头，然后让他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离开这个世界，剩下的孤独和寂寞您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好了，不让老伴儿遭这份罪。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难道没有意义吗？我觉得意义重大。人这一辈子不管遇到啥事儿，咱都得学会去寻找它的意义，无论好事赖事都是有意义的。只有理解了这个道理，人才能活明白。我认识一个患者姓赵，他老伴是在他怀里去世的，10几年前，当时我们还不认识，而是后来我给他看病，老赵终于能记清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事儿了。他很感谢我，跟我唠知心嗑，跟我回忆他老伴儿。老赵以前在事业单位上班，在工艺科待了一辈子，工作内容就是记账记数据。他是很仔细的一个男人，他的老伴得肺病，常年卧床，说话都有气无力的那种。 那天中午午休，他收工回家照顾他老伴儿。老伴儿听见他开门的动静，睁了睁眼睛，像是要跟他说话似的。他当时就把耳朵凑过去，但是没听见动静。他着急做饭，也没太在意这事儿，赶紧忙活到厨房给老伴儿熬粥去了。等他把粥端过去，在床前坐下的时候，闭着眼睛的老伴儿突然下意识地捏住了他的手。老赵先是一惊，没想到老伴儿病了这么久，手劲儿还这么大。他稍稍往外抽了抽，抽不出来。老赵说，我那时赶紧把粥放在一把凳子上，腾出手摸摸老伴儿的额头，温度挺正常的，我才有些放心。老伴儿像是睡着了一样，脸看上去安安静静的，一点都看不出难受来。老伴儿走后第二年，老赵得过一回腔梗，工作上也有点力不从心，再加上岁数也到了，眼瞧着就退休了，所以老赵跟单位一合计，直接办了退休手续。老赵有一个儿子在成都成了家，还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在上海成了家。老伴儿去世以后，老赵一个人留在北京，儿子和姑娘都想给他接过去住，但是他不同意，他就想住在自己家。他说他在北京住了一辈子了，到了南方住不惯。最开始老赵刚退休，才60岁出头，还算年轻，而且每个月都能领到不少的退休金，老赵一个人生活也说得过去，儿女们拿他没办法，实在不放心的话，就赶在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亲。老赵的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说实在的比较孝顺，每回到家手里都不空着，还经常给老人塞钱。老赵有劳保不缺钱，但是这两个孩子照样给，都想尽办法在尊重老爷子的基础上，希望老赵把生活过好。而且这俩孩子在生活各个层面上从来不干涉老赵。老赵跟我说过，胡老啊，我家孩子都希望我找个后老伴，说找个人陪着我伺候我，他们心里边还放心一点。孩子们说了，只要我能开心，喜欢干啥就干啥，都支持。不像有的家庭，有的孩子养老的钱是一分不掏，然后还总呲的老人，总干涉老人的生活。老赵的这俩孩子从来都不干涉。老赵的老伴儿去世5年后，热心人给老赵介绍了一个后老伴儿，是一个在城里的饭店打工，跟前任丈夫离婚的女同志，岁数比老赵小10多岁。这个年轻的后老伴儿性格很开朗，笑声大，饭量大，喜欢吃特别麻和特别辣的东西，看起来很热情很阳光。老赵对他的评价就是，他是逮着时间的分分秒秒及时享受生活的人。这些生活习惯老赵都能忍受，但是有一件事 让一向都很温吞性格的老赵受不了了。两个人到一块生活了半年，半年后的一天，后老伴提出两个要求，让老赵都接受不了。有一天他发火了，他冲着后老伴大喊说，你走吧，从今往后我一个人过。后老伴提出了什么要求了呢？第一个就是老赵的退休工资卡要交给他管。第二个要求，将来等老赵没了那天，现在住的北京的这套房子要全部归他，儿女不可以继承。老赵觉得这个女人太贪心，她的要求过于苛刻，她接受不了，所以她就跟这个后老伴分开了。自己又过了七八年，她已经73了，不管是以前的事儿还是现在的事儿，都记不住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胡老健康专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3: 最早是他姑娘发现的，在前年的腊月，老赵的儿子和女婿脱不开身，他姑娘带着孩子先回到老家，准备跟老父亲一块儿过年。回来以后就发现这个老爷子不对劲儿，开始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有一天晚上，老赵的姑娘正在那儿和饺子馅儿，老赵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突然间老赵就问他姑娘说，丫头啊，你叫什么名字？是叫小娟吗？老赵的姑娘就一惊，因为小娟这个称呼是她母亲的小名儿。母亲很年轻的时候，她娘家人管母亲叫小娟。老赵当初把妻子娶过门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当着大伙的面儿管媳妇叫小娟，通常都叫名字。老赵的姑娘心里很纳闷，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还叫错了人呢。她回头看看老赵，觉得老赵的目光有些个呆滞，那个眼神还有点像晚上猫的眼神，令人有些发冷。他又想起一个事儿，刚回来那天，他下楼出去买菜，楼下的保安告诉他，有一天老赵外出回家，上上下下电梯好几趟，竟然忘了自己家的楼层和房间号码，最后实在没招了，上小区门口找保安，问保安自己是哪个门的，后来还是保安把老赵带回了家。保安看他没喝酒也没咋地的，就怀疑老赵可能是老年痴呆，所以碰到老赵的姑娘以后，就把事情跟姑娘说了一遍。姑娘最开始没当回事儿，但是紧接着在家里又出了一出小娟这个事儿，他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带着老赵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医生就给诊断说有脑萎缩、脑动脉硬化，也查出来之前有腔梗，但是这次这个表现，这个问题太好的药也治不了这种病，所以就建议找点中药吃。找来找去，老赵的儿子就托人联系到了我，说这个问题就一个办法，每次都有收获，这个倒是真的。我还告诉他一些生活的常识，比如说通过聊天我知道他是山东根儿，老家是山东的，山东、山西带山字的都特别爱吃面食。我老内也是山东人，那么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从今往后就少吃主食，蜂蜜的成分糖和水占了99%以上，而且蜂蜜的糖是单糖，不经胃肠消化就被人吸收了。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给胃肠减轻负担了。但是你喝蜂蜜你试试，血糖会飙升，对于糖尿病人来讲非常危险，而且蜂蜜还有防腐的效果。它防腐不是因为成分多特殊，而是因为它的糖和

水的比例正好是高渗透压比例，所以你买蜂蜜的话，你就观察吧。蜂蜜本身不容易变质，放那两三年也不坏。加了蜂蜜以后，出膏快，味道好，还防腐，一举三得。但是这样的膏方，你有糖尿病的话，肯定喝不了。那上面都写着糖尿病人禁用。有的老人家说吃蜂蜜通便，但是这种通便是通过蜂蜜的害处来刺激你排便的，一次两次用无所谓，长期服用的话，尤其是上岁数的人，那么蜂蜜为什么能通便？因为有些人胃肠功能不好，蜂蜜中还有一种果糖，人吃了以后不耐受，不耐受肠子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就像人吃了坏东西要拉肚子一样，它是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医学术语叫生理性腹泻。有些人吃蜂蜜就会导致生理性腹泻，跟拉肚子是一码事儿，所以不要依靠蜂蜜来润肠通便，蜂蜜不润肠也不通便。所以这些知识我不讲的话，我估计仍然有很多人把它当成宝贝去用。真正的宝贝，它永远发光，但是错误的信息和错误的观念就要及时止损，大家明白了吧？好了，就讲到这儿吧。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5: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6: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工商银行个人养老金权益上线，
10: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10日，新开工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最高可领656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9: 个人养老金账户为未来添保障，让您的退休生活更从容。详询工商银行各网点。
5: 体育101。
1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半决赛，国乒男团大比分3-0战胜中国台北晋级决赛，连续9届亚运会晋级决赛。金牌赛，国乒男团将和日本争冠，冲击亚运9连冠。今天比赛进入第5个比赛日，将产生55枚金牌，国乒国羽将冲击团体赛的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共将冲击其中的47枚金牌。武汉网球公开赛公布资格赛名单，郑钦文领衔出战，携手张帅亮相资格赛阵容。本赛季外卡名额已经用完，钦文需要从资格赛打起。ESPN 百大球星榜单公布51到11名部分，詹姆斯、杜兰特和库里均无缘前十，马克西排列第11位，哈登排列第32位，恩比德位居第41位。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